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你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啦，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嗯，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诶迄款诶，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
1: 嗯，
0: 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个空砖啊，入面，哦，用遐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安尼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的，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遐。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的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的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的地，家己买啉的，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年轻
0: 茶吼，
1: 年轻茶，
0: 伊都是用烘焙啦，不是用瑞祥，用烘焙。
1: 用烘
0: 焙。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啊、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焙的时拢未使困。
1: 我唔想啊！
0: 你讲咱即卖火，咱即卖火桶咧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腐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偌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变一解地米。
1: 哇！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伊家己毛哩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捌咧转
1: 油啊，伊
0: 真正无咧转，足坚持嘅。所以每一年嘅即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提掉，剩咧拢我包位较济啦。哦，我伊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地毯，
1: 一个灰毯
0: 安那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啦、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咧讲，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
1: 嗯，
0: 吼、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同啊，佫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同啊中间啊，敢那第四天还第五天伊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小威讲讲做追婚意思，
0: 迄个追婚开始要发啦，吼、哦。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
1: 嘿。
0: 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
1: 嘿。
0: 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站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哎，迄就是
1: 啊，有个是迄个柴，所以气蒸汽出来，
0: 做臭啦，哦，迄讲不好嘞呢，
1: 讲做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这里个，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时代，阮较早吼，山地
0: 阮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油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安尼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
0: 圆。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1: 嗯，
0: 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你、嗯、后顶头遐土吼，顶、
1: 嗯、
0: 头你爱用土去哩啊、
1: 嗯，
0: 啊无套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
1: 吼、
0: 啊，你后用土去哩吼，啊。用迄擦钱哦，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等一粒等等哦十钱，哦等十钱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个等个款啦吼，敢唔系第啊总爱河旁总爱坎起来那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等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系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迄个来地，迄个坑
0: 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啊，
1: 捞一个厝顶形
0: 啊，啊，这挖出来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贴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阿瑞阿要出瑞团拢爱对咧问，诶，问无大哦。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小瑞团咧足简单，茶蛋蛋就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爱，你边边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机。
1: 对啊。
0: 哦。系
1: 啊。
0: 啊爱贴无着。哦，你我
1: 叫大细行落去排队就对啦。
0: 我跟你讲哦，诶，未用小瑞团吼，烧出来瑞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啊，无安那。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不过讲你若去买火炭灯啊，为吼为的先来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会好你老白油
0: 烧啥？迄就是烧了无
1: 透，哦，迄个是烧无透的啦，
0: 嘿啦。迄条火炭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直接叫的，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0: 哎，直接叫那是正常啦，
1: 哦，不是，哦，不是烧无透干的哦，
0: 不是啊，不是啦，
1: 哦，
0: 好啊，你也记得咱较早咱。阮山来一个做代表主席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
1: 嗯，
0: 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

0: 来甲伊个手伊骨烧啊。迄阵阮爸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
0: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挂形状无
1: 同啦，反正就是奇怪怪形体啦，形状甲
0: 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内底。我越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就是迄原茶迄块，你银银头这类型有无？人一出来就是这类型，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
1: 菜来得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那个厨师啦，
1: 哦，厨师，
0: 厨师啦，
1: 吸湿啦，湿
0: 湿淡啊，过来，咱内底吼。较未有遐奇奇怪怪味，
1: 系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对啊，我跟你讲吼，
1: 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这个银烟柴炭放在厝内，佫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露露的，露露了后，你有哪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爱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水管咧，哔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跩爱甲镭互打了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然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用料吼，你万用一列做行用用，拢只要等来列厝啊吼，啊开始爱备用干，备用干拢去用着火炭甲用用纸，即马甲想，较早火炭一个，迄个用用柴味足棒诶，即马拢无呀。今麦拢卖啊！
1: 哦，
0: 因可能
1: 今麦拢剃，无。
0: 我系讲今麦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
0: 油啦。那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的炭，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的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的时阵啊，如何你都爱你？咱那你如何拢足惊油来得叫灌水入面打面？
1: 系啊。
0: 所以火炭油啊，诶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雨来
0: 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未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得，甲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甲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家嘛知，诶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去白影。听
1: 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啊，哦，哎，来滴作烧作翕，
1: 无一定的啊，一定烧，一定翕的啊，正常啊。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烧火团派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烧火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人烧火团是好家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长啊，哦啊你营养长，较早营养长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斤蚊，
0: 大长足大长，
1: 国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有两家地里只，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手叫啥啊开足济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手啊，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长拢搞我留外管啦，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爱杂
1: 茶，
0: 你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诶，营养记落来，哦啊，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提走啊，对无？人即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还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哎，就是跟你相换，
0: 变成
1: 瓦工啦。
0: 嘿啦，变成咱是去探，
1: 跟你瓦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炭的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咱无钱，咱去讲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烧烧
1: 的，生活上上换啦，换条件啦，嘿啦，
0: 嘛是同款啦，对啦。啊，善良人就是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
0: 出劳力啊来赚钱安尼啦，吼，
1: 是啊，
0: 来，咱来欣赏。

0: 中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等下吼，咱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哦，因为即段即个时间啊，可能一工两工都无啊。哦，即答辩入来拢用唱的吼、哦，来啊，即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即个也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个健康的消息。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吼、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家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啊、久无听到伊的声，来啊，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说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干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干。好、哦、啊，皮肤干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干，鼻腔会涩，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干、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干，啊干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干，啊气泡干有啥物感觉咧？你也。那种三不狗血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咳嗽啊。佮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喙干。
0: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些也袂积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因为地路窄路窄，能够避开
1: 的。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温故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一条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然后空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下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逼仄，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啊呐，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潤？哦，来，
0: 好多一开，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哦，自古早到今嘛，好皇帝食到今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
0: 耳，
1: 对，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高，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油丸买晒润，
0: 哦，
1: 买晒食会着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怎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欸，效果有较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还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那，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哦，白毛栗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毛栗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
0: 伊
1: 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叫伊
1: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
0: 你
1: 生微生物嘛爱，
0: 爸嘛爱，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哪？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加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滴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对，
1: 有做些加嘛，伊会浮起来，浮起来了会压个满细个，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所以你爱滴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稍停一下，可以稍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毛栗较好。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甲徛喺边啊，安尼甲拉，安尼甲煮无？无得到。
0: 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之后，家阵阿咧讲，你若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2: 个家煮
0: 完咧，你个大哦，黏黏，足歹处理个啦。
1: 像那白毛栗，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淡遐个，伊小闪神一个，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莫死
0: 个。贵个啊！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阿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肝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肝。
1: 嗯，
0: 哦、我看伊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狗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

0: 酒啊，都是开始要慢灵应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灵应啊，拢无带你个厝，啊，拢会空，阮阿妈拢会空几点？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哦，未翘骨。
2: 阿哥
0: 也未近视，阿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跟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伊就知你啥啊，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哦，阿姨拢控啥，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你
0: 知啊，
1: 阿你。头拄啊吼，头拄阿芳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有这这重这是最重点的，因为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0: 的，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空可以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缩骨。
0: 哦哦哦，
1: 这一点你甲迄个加空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遐拉妈妈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加只要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轮走，
0: 吼，
1: 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诶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轮肠，对不？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加佫甲空出来了后啊，你知影软筋缩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安尼。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木耳，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好，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舒服咧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0: 好啊，我阿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
0: 迄个，咬个咬个啊，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粉叫食，啊，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现在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哦，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蕉，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的。
0: 哎，啊，一支分念做两桂，用一个分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嘞剥嘞吼，啊，分分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一几年拢会控一届白毛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登记性有在食，常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有人在塑粉。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2: 哎
0: 呀，伊就是讲阿芳，我咧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提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你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主编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的。啊，火那佫无高嘞，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敢那轮细胞呢？你也讲吼轮筋了呢？像阿妈安尼啦。
0: 对。
1: 哇，轮筋缩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生了较巴边。
0: 较巴边。
1: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了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佮行路佮遮大步。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个来都你还袂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阿姨拢准备。
2: 佮重点佮啦，今日要食这好生啥吼？啊明仔载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
0: 伊狗皮断了皮，哎，我来摸
2: 你哦，摸一个过
0: 下去。因为阮阿妈有六个，阮老阮爸六个兄弟嘛， 我一个本来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的回来都是食伊就爱去待伊啊，食伊爱去待伊
2: 啊
0: 啦。
2: 哦，
0: 阿人无咧，人唔捌得爱呢，九十岁啊，
2: 一
0: 准
2: 九
0: 十岁啊。
2: 来，哦，
0: 哦，阿咱即卖就是怎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1: 脑，
0: 咱的脑，咱的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0: 对，叫
1: 你的伤，诶，缩大去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就会软 Q 顺丝，连皮肤拢过了顺顺丝，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人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米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高。
0: 爱一样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呢，然后常常会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1: 哎，花旗参甲蛋类到健康，哎，啊，而且吼、哦，在空的过程当中吼，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哦，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但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哎。啊，還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哈，秋天的菊花是上过细胞啊，上过肝脏。哦，所以爸爸妈妈要控制这几项，咱也是个加类。啊，你讲我今日办单，我过来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过来开始买花旗参啦，哦，啊，过去买菊花，啊，菊花过来敬哦，因为菊花有，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0: 对啦，
1: 因为买因为啊糖济嘛，
0: 对，
1: 所以伊买啊讲，今日要买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特别有去龙油，对不？啊，过啥，过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也有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这物件哦，你甲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要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0: 啊，来，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嗯。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弄你控啦，家己内行的会用养生的无？嗯。到入秋了，弄会用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0: 筋络规个拢顾会着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哦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1: 食薄腻啦
0: 真正食济啦
1: 尤其是白薄腻
0: 尤其是白薄腻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世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引路路啊，哦，人电话对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你别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喔，白凤梨是上好。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诶，我拢甲讲哦，你诶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诶细胞？
0: 对。
1: 如果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诶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来对，垃圾该清
1: 出。对，甲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来
1: 看，做阿爸
0: 这会当可以去送人，会当做咧阿
1: 爸。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
0: 的，因为像
1: 外靠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干那底咧，
1: 好，
0: 拢玻璃干那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离咱台湾省啊，离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这样、哦。对，伊个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地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啦，
1: 保证伊
0: 正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1: 对，
0: 哦，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菌菇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哎，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
1: 对
0: 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1: 其实吼，一只阿是三大罐。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
0: 亩。对。
1: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勒阿爸，你送勒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对对对。
1: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勒阿爸伫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哦，你有几点？
0: 网络。480。
1: 店头拢有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喝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吼、哦，其实我网络要你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木耳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木耳。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
0: 你知影？我注意甲看吼、哦。那像安尼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400啦。
1: 一罐尔，
0: 了，一罐咯，
1: 一罐尔，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嘿，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
1: 啊
0: 啦。
1: 对，啊，但是今日来讲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加，都要乌鸟都。

0: 无够啦，
1: 嗯，
0: 两压嘛无够啦，
1: 对，
0: 三压嘛三压之下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1: 嘿，
0: 只要四百八嘛，
1: 对，
0: 两压高压啦嘛，
1: 对，
0: 好、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规矩啦，五压啦，
1: 五压
0: 我差不多两千四，啊，我来夹，
1: 嘿，
0: 我来夹，好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阿是十五大罐哦，
0: 对，
1: 十五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一阿内底有三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十五罐嘛，
1: 对，
0: 哦，要送礼，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阿，你那
1: 五阿是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啦，
1: 嘿。
0: 即系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嘅哦，即限量限时嘅哦。好、哦、来，我咧讲安尼啦，
1: 嗯，
0: 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
1: 迄、
0: 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多咧，何只爸母啊，甲你买一下物件，就佮传单山啊多等，对唔对？来，安尼
1: 后边去掉了，
0: 来，多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做喺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利润保
0: 了。我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
1: 对，
0: 就是袂使浪费。
1: 因为头多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安尼啦，家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阿做一罐，我靠四阿伯，
0: 对对对，
1: 我阁加上一阿，你好不好？
0: 加上一阿，
1: 等于六阿，好不好？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三百五百，我来讲，你啉阮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峰甲你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就吸收四百，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好、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哦，诶，银河路；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哦，啊，拢总多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你那做爱食，哦，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好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1: 等下，咱头拄仔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因为我今嘛加上一阿丁，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五十五组。
0: 五十五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哇，你啊，
1: 总共的数量。
0: 五十五组。
1: 五十五组先出啦，
0: 你甲看，遮准啦。
1: 哈。
0: 你甲看卖啊咧，你甲看卖啊
1: 咧，来来拜托，
0: 你
1: 老
0: 早接一个，
1: 我
0: 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吧？啊，恁我系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是人嚟，我未收未讲是，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
1: 哈，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那买，你那买，电话爱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接，人你问这句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那，爱足低咩？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输出那冰糖呀，和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跟你讲咧哈，即摆剩二十外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专供啦，当日的介绍，你嗰里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摆一盒内底三罐就是四百八啦，咱五盒。 爱两千四，来给他两千四哦，给他优惠两千，国家送一盒玻璃，你收到一组就是多好六罐啦，都不是六罐啦，六盒，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六盒，六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两千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事啊，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敲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吼，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里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我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我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济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的吼，我这是真空啊，我这是真空，吼。真空了，你甲干那挂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恁那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落落浸那啥，落用火烧，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麦啊咧，你甲食看麦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节制啊，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麦咧，真正比啥物啊佫好用，阮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哦吹哦烧，吹哦用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热烧，温热烧吼，温热烧烧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家阵你讲诶，咱人是安尼，因为鱼伤过大。鱼伤过大、哦，所以你一定，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你注意听，这无你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等来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个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伫个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车蒙你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阿哥有无？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时阵会爆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吼，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放都要当放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有写，工程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滥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09好来电话紧卡嘿，你甲看哦，咱买两组哦，咱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在家要算钱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控，无影无够控啦，我甲你讲，人家恁控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

0: 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普渡夜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公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好、哦，绝对唔是迄条啥，绝对唔是进口的，拍打过来浸水、浸毛嫩啊，将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改做来啦。
0: 全部拢台湾的。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冇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哦，我足贵，单工的敢那百五毛。
1: 嗯。
0: 哇，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啊呐，会当放敢那18个月款。
1: 十八个月，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防腐剂，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用
0: 用电大灶，用个生火啦。
1: 好灶诶，爱用灶诶啊，生火
0: 来着。啊啦，吼，啊较早阮哩
1: 啊，还有咧空啊，
0: 还有咧空
1: 啊，对啊，
0: 我来讲哦。这老岁仔人来要保养身体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啥
1: 呢？那个
0: 大哥，我甲讲这个吼，咱敢那咱陕西这个著名兄，
1: 哦，
0: 柯大哥，伊讲伊较早奥痰，
1: 嗯，
0: 中西药食几十年拢无效。啊，人买啊人甲报，我讲新鲜人助人福啦吼，拄啊人甲报报讲啊，你当年吼，迄用迄这个蒙面吼，啊内控。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热嘅，
1: 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恁咱啊，你食这人都感觉伊会安尼空有够安尼伤心，
1: 嗯，
0: 迄下就润啦，
1: 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血，拢总爱润啦，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不要讲哦，做吼。啊，家己一空废气无干啦，啊，佮空是讲，伊空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哦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规年头冬我唔捌冻啦。
1: 嘿啊。
0: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1: 凉个，
0: 冰个，
1: 对。
0: 冻来吼。诶，挂个泡
1: 开倒哦，
0: 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鼻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咧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不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不爱食安怎，我买着炊哦作烧，吼微波起来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个，了烧烧阵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亲兄来，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啊，有够赞，拄啊你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够。
0: 我感觉爱烧有够，
1: 冰的吼，要冰的吼，爱冷有冷多冷有够，安尼其实好食。
0: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个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迄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爱、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1: 哦，
0: 我阿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讲你买啊，坐买怎啊，五组贵啊嘛，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
0: 我、哦。啊，过来伊较早有食薰，
1: 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薰，
1: 嗯，
0: 啊，食薰啦， 尾啊，有那拢改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谈。
1: 那后头，那后头，
0: 咱讲不拉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谈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袂使，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少少诶，惊惊会憋开哦。哦，迄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来讲，迄较外客啊，你看着你。

0: 看到咱有写迄顺序，国内底无坑，绝对
1: 无差。所有人拢会使食。
0: 来，啊，咱会做甲真水，会使赶来上黄大哥个赶来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佫好看
1: 啊！对不对？佮上列佮大方啦。
0: 啊，你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迄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胖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吼，爱就食食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搞讲诶奇怪，诶、真正袂歹呢，袂臊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袂搞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阁做后闭结诶人，我来讲哦、欸，用这个保养当做早顿也好。欸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粉食咖呢，啊，较早谈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咧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吼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咧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迄是无影响啦，吼无影响，因为我唔是互你食了感觉足甜的。诶，迄款诶啦吼，来，啊那袂电话紧卡嘿，电话紧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样补。因为迄是烂，迄是都讲甲真烂啦。
1: 你代表补诶吼，
0: 啊倒出来就是规划拢新潮，
1: 价格较幼伊一个。
0: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1: 足好吞嘞，
0: 足好吞嘞。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有甲你标示的。对，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让囡仔鼻黏膜、咽喉的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来讲，你也感觉讲有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外口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也都买。安尼你就解答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筋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呀。
1: 对，
0: 干那一支呀。哦，过你食掉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
1: 对，
0: 对不？嗯。啊来，买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1: 唔知要等个人时，唔知啦，
0: 吓啦，真无可能定来迄款
1: 嘞，而且拢爱有段时间嘞，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中辈时代，你电话要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到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甲你讨啦，因
1: 上重要，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过咯，爱、
0: 哦、一定爱食，
1: 爱讲话啦，哈，爱、哦、大声、细声、硬的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即、这个其实为人讲，啊，秋天那一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吼，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了呐。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哦，绝对哦，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你若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够有。哦，啊，明仔载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就无啊。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正面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哈。吼、哦，你电话紧下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吼，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哦

0: 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我的感觉
1: 啦，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啦，要食少食冷，
0: 啊，你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那你扫的中间吼，那你扫中间是
1: 用小温的，用小的啦，哦，用小
0: 的，小温啊，小温。保证你的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哦，
0: 比你食药佮，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会嫁到人，这款嘞真是叫做草啊鸡会嫁到人。
1: 这是古早，啊，古早诶，
0: 这为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道說哇，這個東西對我們人這麼
1: 好。以前阿嬤在吃糖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說以前為
0: 什麼要控制，我們不知道注意這個東西，這
1: 個東西好吃好吃，
0: 好吃就好
1: 了，人們比較不會去研究它的功能，它的效果。
0: 對，其實我們研究這個是說奇怪，控制這個東西控制那麼久那麼高工，
1: 對
0: 吧？我跟你說，其實真的要吃健康的，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嘛捌去菜市啊吼，人咧买啊一粒大个喎，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哎，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看
0: 莫啦，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个啦吼，拢是菌类个，含灵芝嘛拢算菌，好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菌无啊。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环者，但是我咧讲，迄个食真正一个味啦。
1: 跟
0: 咱这，有一个药味啦。
1: 跟咱这台湾的这，咱家里这边的，
0: 迄个。哦，有一个药味啦。哦，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咱在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对，
0: 生下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啊。哦，咱讲莲子得，恁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你要食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嘿，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吼，现这时阵个，咱那边莲子个
0: 啊，都啊卖有嘞，现
1: 在拢食到咱那边的莲子。
0: 我跟你讲吼，
1: 明仔日卖。
0: 你等你甲煮起甲食，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我是要买到一个啥？食的莲子就作歹味。
1: 喂，你讲什么？
0: 咱全台湾的莲子就作歹味。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出。
0: 啊，尾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去带你白湖，迄个莲，人哩
1: 莲
0: 花池的边啊，吼，伊讲恁那边
1: 爱
0: 你搞讲，因为这拢
1: 爱，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爱用排队的。
1: 你食咱在地吼，
0: 啊，我袂，
1: 你爱客观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菜甲菜市
0: 的，袂啊，我才知影讲。啊娘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比我狂的多安尼，秘密啊，
1: 够足好食，
0: 够足好食，
1: 我就爱吃。
0: 这在地人都爱排队吃啊，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过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吼在地，
1: 台湾的，
0: 台湾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这个白芒呢，啊，正类狂的，哦，正类狂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早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而即个化学的添加物，吼、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记下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那你看。

0: 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食囡仔爱食，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个超好食啦，
0: 无啥物味，吼，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
1: 对，
0: 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嘿，迄有一个脑头痰，迄个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啦。
1: 你看，因为这种招牌啊，哦，两
0: 组三组的人做这，啊，你若本身你做够。安尼假的吼，人未够声先够的吼，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阵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个徛咧要安尼停停停。嘛是爱润，
1: 你请恁阿妈安尼吗？
0: 食个较甜，
1: 其实
0: 望你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哦，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当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咧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恁阿要放两年。我爱甲你囥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囥。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囥一年？
1: 囥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反
0: 正
1: 我叫叫我买两组、三组，食了为止。
0: 要囥久有两种包装，
1: 嗯，
0: 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有无吼？囥一束啦，防腐剂类，伊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
1: 好
0: 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系晒，哦，阿恁玻璃间内无咧坑红
1: 者，
0: 哦，你知无？
1: 好来，
0: 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河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一个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
0: 我来讲哦，迄维金啊，伊讲，阮的孙吼，阮的孙吼，那下课回来吼，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人啉烧的啦，伊拢啉烧来食，
1: 温
0: 是拢用安那，温是拢倒出来吼，
1: 用
0: 碗底咧啊，摕去微波炉，我拢甲我话讲，你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
0: 较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迄、那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就舒服，
0: 真正超够济济啦。
1: 好啦，咱啊，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就
0: 我拢一边拢这样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啊，我的孙
1: 啊，啊，个含恁孙，
0: 我的孙啊，等来吼，改讲
1: 两阿嘛，两阿多，两阿一罐。
0: 拢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公，阮都无啊啦。
1: 对，
0: 阮真正咱无哩，我阿你讲吼，其实爱食啦，
1: 你
0: 爱食。
1: 孙吼，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拢一罐。吼、
0: 哦，咱这中医师嘛咧甲我讲，吼伊嘛拢无，伊我来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无拢无两三箱，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阿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红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
1: 无用无讲，
0: 伊讲逐工对迄、那个即、這个咱啥，逐工患者来，为感冒啦，为啥物有诶无拢咧来？哦，包括咱即、這个我一个朋友啊，咧做西医，哦，伊伫大金病院内底，伊嘛是拢食这個。哦，伊讲你一工甲啉一罐两罐啊，也无差。哦，下面厝的因爸嘛拢在啉，包括因的囡仔嘛拢在吃。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未咧买先，伊就拢有咧吃。伊讲其实啊，你这算所谓接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未醉醉，哦未醉醉，哪里看见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收喜欢咧，咱控了够，而且咱是，我阿峰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吼、哦，你室内栽培青，吼、哦，啊，且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佫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哦，直接做西瑞讲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什么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

0: 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的哈，玻璃干啊底的，啊，一罐规模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哦，一罐多少三百么？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什么的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啊，你讲叫囡啊，你若讲咱的台幼稚园的囡啊，你要提什么样保养啦？我问你，哦，这爸母啊，你要提什么样保养？上好的，囡啊未造成咱体内负担的，国家未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的是的所在，脑头拢爱顾会到的。都我讲了几组呀，无防腐剂，对不？纯天然的，吼、哦，个咱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个内底个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吼、哦，一盒内底，吼、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三百毛，后、哦、来一盒是480块。哦，480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阁加送一盒互恁啊，阁加送一盒无嘿，吼、哦，这盒是家阵送的来。吼、哦，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去推出去，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一直吐一直吐
0: 啊！食了
1: 一
0: 直吐啊！
1: 啊，
0: 即摆尤其吼，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有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即摆出去袂安尼尿尿啊，就咳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卡古拉啉咧，人伊即卖嘛无这个问题。
1: 搞闭结咧嘛袂歹啊，
0: 搞闭结咧嘛袂歹
1: 啊。对啊，
0: 今日筋络电咧慢条条来接嘛足好啊。好啦，
1: 啊、
0: 所以你若买，吼、哦、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都拿一组都是六盒，吼、哦、一组都是六盒，安尼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意味你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哦、一罐三百毛，吼、哦、啊内底一来。2000就是有六盒，你那边两组就是12盒，哦，12盒，哦啊，有就是4000。你边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5组，哦5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去安怎吃都吃袂。无可能哦！你食个
1: 我跟你讲啦，哦、好食一羹你，一羹互你一罐啦。
0: 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干你家己食都无法度食。
1: 一羹一罐，你个食唔免话讲就食了啊啦。
0: 那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会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哦，是安那医生定你。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久，电视嘛看下济，你去药房买一寡保养品啊，药。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这几天哈，头壳啊，规个头壳拢在想啥，拢扑出掉了黄红青白，黄红青白。哦，啥物会黄红青白？是咪个军事像机尾炮？无啦，唔是黑啦，军事像机尾炮的四色啊，黄红青白，迄就是四色白啦，十号啊啦。唔是啦，唔是龟头壳黑啦吼，一个魔术方块啦，几个十年前吼，迄阵就多开始流行这个吼魔术方块时阵啦，迄阵我嘛卖掉，你知无？哦，啊你安怎等安怎洗安尼吼，哦洗个龟头壳，你弄洗，啊尾啊吼，有一个一套公式出来吼，啊为了公式出来了两三个手就完成啊。好、哦、完成啊，都感觉都无好算啊。完成你唔免动脑筋，你就未感觉啊，佮要起来算啊。啊，你话输过吼，叫做十年啊。你前两天吼，等抓等去家人时阵，看阮兜有菜一粒吼，迄、哦那个魔术方块，讲迄边有囡仔算啦。啊，咱如果等的时阵，哇，佮安尼吼，回想着以前这个等的吼，啊，当时也等未出来，最主要顾无算啊，顾无算，啊，都未记哩吼。啊，迄、那个魔术方块，迄、那个安怎操作的方式啦吼。好、哦，我都要即几。讲的，因即马吼，有咱一个网络，你当去 Google 去吹啊，安怎教学啊？不过吼，每种讲法咯，迄个解吼，哦，太济哦，就复杂嘞。其实你若讲吼，心静了啊，注意听详细听，啊，佮佮回想者啊，我慢慢吼，迄、那个印象个又倒转来啊，所以龟头佮来黄红青白安怎转安怎洗，哦，我勒要佮我经过来学起来吼啊。另外等于家人再个表演给人看，你看，规面拢安尼吼，黄红青白拢好势啊！吼，迄个魔术方块，其实咱这吼，当下大姐咱买当去买一个啊，啊来厝诶，点啊，人者算者，动一个脑筋啦，动一个脑筋啦吼，较未无聊，真正咧未讲无聊咧，像我将来早些起床啊，落用个时间就手个点啊背者，哦，黄红青白，唔是阮迄、那个。素色白啊，不是八十块的黄红青白。好啦，感谢朋友啊，那开讲了哈啊，最主要感谢朋友哈，垃圾有点淡，有点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的电话好，有需要服务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加多多利用哈。啊，今年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啊，啊那有个注文哈。买卡金秋快要结束完嘞哈，2305-6924，今日来山顶哈，啊，整个呀魔术方块扎一个呀，来去蹬一个哈，黄红青白来去摇一个呀，来去山顶。

轻快歌啦，哈！啊，大家首先简单甲朋友讲者，吼，今年到母亲节，吼，咱感恩回馈，要结束啊，吼！尤其吼，咱这个珍珠民松啊，咱的朋友吼，搁在堆加啦。啊，最主要咱达江民洗护了，弄滴抹一个保养品，吼，咱这款珍珠民松来滴抹，美白、净白、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会所呢哦，哦啊，这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叠上一组两罐的草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这较实在、较实用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咱这个珍珠面霜啊，买两罐上两罐草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电话金卡。2305-6924，2305-6924，福气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台语足济咧，咱才要讲这句啦吼，落土时拜二命啦，落土时拜二命，干嘛呢？这句来底讲，就是形容吼人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就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死二月啦，一个人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阿公吼有好过，甲就无好过。一旦阿公后天真认真、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百二命，其实吼，咱干那做参考尔啦。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也有诶，家己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这人咱都啊，咱都安尼吼，路途是了百二命啦，祝好好诶啦吼。所以这个来滴讲吼，实在别当讲完全来相信啦，跟来当提来安慰一下吼，感觉讲咧未顺啦，啊，路途是百二命。

落土时八字命，哦，时啊运啊命呀，诶，咱若讲拄着一个缘分吼，诶，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落来该珍惜，爱该珍惜。那个朋友讲吼，这伫个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啦，吼，有一本这个记录啦，就伫迄阵贞观年间呐，吼，迄阵迄个年代，东调迄个年代就对。啊，有一位吼，这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吼，啊，都哈算到了哈，啊，嫁娶这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吼，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哦，啊，有一天呢，都人来安排啦，讲阿婆啊，安排啊，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找拢无，啊，都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又经过了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头壳拢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吼编一本册。编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吼，这本册足奇怪册啦。啊，另外吼，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伟哥呢，伊家己认为讲吼，哦，我规巴肚内吼，拢学问咯，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个这个文字咧，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诶，册内面底遐字句，伊说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啊，伊足惊吓诶，就伫个问，就伫个问啦。啊，老大人家回答讲吼，厝内天书啊，吼、哦，这本就是天书，无怪你看无。吼、哦，这本天书诶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

记录着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人也即个婚姻啦，拢得记录者啦。啊，我是吼奉命来管理着这本簿啊啦。哦，这照讲吼，不应该甲着恁凡人哦来相见面吼，只是因为吼你出门上过早啦，出门上过早，才无拄吼去弄着即个姻缘啦。哦，啊，即、这个书生魏国伊心内头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诶，老大人老大，啊，你是边啊？吼，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底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专门都隔离了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隔查甫一卡，啊，一边是隔查某一卡。唔管讲好野善，唔管讲你多外远多外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就。白笑了，像那有可能？那只讲些什么话？听听你了哈。啊，并且就问讲，啊，那呢呢？你敢知我未来某是谁吗？哈、哦，伊就安尼个问了哈、哦。结果老大人伊就去本册哈，佮、哦、看一下。哦，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哦，你哈、哦，并唔是讲哦，那讲吹这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不是你吼相亲的这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一定就是相未成啦。哦，你不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哦，啊，然后呢，到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哦，你卖菜这个妇人郎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卡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啦，有爱一个查某囡啦啦。迄、那个查某囡啦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佮会对应，因留一个后生，吼，啊，就来因子而贵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吼，听听尔啦，啊，就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吼，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啊，当一路只好佮挖倒当然吼，行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哎，果然呢。又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啊，看到伊卡只片，哦，啊，有按一个查某囡啊，啊，一听了吼，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自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唔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这个功名啊，那会使吼揣落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啊呢？哇！伊这真看人无咧，而且吼、哦，还佫等待吼足侪年啦，所以即时吼、哦，心肝内吼，就安尼血拢压起来啊！竟然吼、哦，派人啦，派人吼、哦、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吼、哦，好你家在啦，好你家在，即、这个要抬即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哦，甲即个查某囡仔面吼、哦，安尼画一刀尔啦，甲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十四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哈、哦，魏国啊，伊家丈吼，就是某一个州，吼、哦、一个大官就对啦，好、哦，内面伊家呢查某囝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搭着一个吼、哦，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搭着一个，就算讲吼、哦，伫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甲这个花吼提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我讲想到你奶奶哦，面拢搭这个吼，这个花，这个装饰的。伊夫人吼，则讲出着往事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伊安尼吼，请用我大汉啦。啊，都一边啊，对着我的啊养母啊，甲我的养母吼。要去卖菜时阵啊，啊去有吼歹人吼、哦，拿一支刀啊，你面甲我咧回落去啦。虽然讲吼、哦、性命吼、哦、无安怎啦，但是留了着这个迄、那个疤滴啦，迄、那个疤，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哦，我拢用这个吼装饰的物件来扎啦，把迄个疤扎掉掉，无好个真歹看。啊，不然呢，啊不然伊就啊比这个大人吼、哦、受用做吼、哦。
儿女吼，嫁查某囝啦，吼，再当讲吼，嫁入去吼，这个为家啦，嫁好伊就对啦。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伊当场就作忏悔啦，作忏悔，伊来吼，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吼，啊，但是伊夫人啦，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吼啊，迄有影正经吼。姻缘非常奥妙啦，真妙。自此呢，翁阿婆吼相敬如宾，吼相敬如宾啦，更加珍惜着这个吼所注定的吼姻缘天注定这段这个姻缘啦。啊，不然伊后生果然呢做了大官呢，哦阿毛应验了吼，迄个老大人所讲的吼，你吼母以子贵呢。咱这讲哦，这个故事就是吼、哦，甲世间人讲啦，姻缘吼、哦，姻缘早都已经定数啊，姻缘天注定。虽然讲吼、哦，注定修下一下，哦，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哦？姻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不是线，不然听灯，嘛是同款有这个姻缘啦。

祝好好的啦，好、哦、啦，咱来珍惜啦，好、哦，姻缘定，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大家关啊听，好、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好、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哦，确实在，确实用，好、哦，买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草根奶油，好、哦，咱的朋友哈，拢搁在对家，好、哦，也嘛讲小贝介绍，啊，你面洗好了底抹，我抹这个保养品，诶，秀清介绍那两罐珍珠面霜啊。哦，讲提两罐吼，有送两罐草根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主要咱这罐珍珠面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佮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面洗好了，第一抹一下，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咱啊皮肤水哦，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的。哦，刚讲那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达刚抹就对啊。你看人家皮肤看你啊水，迄个时候达刚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个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不？爱抹啦。好、哦，阿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好、哦，即阵啊买两罐啦。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这个回馈，今年多只有哦。好、哦，今年多只有，阿妈要结束啊。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咱得介绍十多年啦，一罐来580元，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那边主文欢呼，卡紧手快，哦，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哦，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数。

众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点在那卡呢？啊，都叫秀清的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要结束了啦。吼、哦、啊，像讲都叫你讲吼，珍珠面霜啊，吼、哦，添两罐，送两罐醋跟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夹面是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你葡萄糖胺啊，吼、哦，咱的朋友嘛，几落罐在干呢，讲有在做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干那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背惯路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个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哦，这成分剂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啊。好，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搁硬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安尼要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安尼，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都足有信心继续。啊，有啊个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和咱的朋友吼，按欧乐称赞小杯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伫吼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磨动，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要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给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款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我们在底讲吼，老掉骨本，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呢。两个月份哦，所以做侪咱大下大只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吼、哦、啊！阿要做文还富，点落只拿卡，阿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吼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满2000块，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吼、哦！阿、啊、你那另外买个做文，咱只脆夹面，吼、哦、元气糖再一包300块，吼、哦！阿个咱的芝麻核枣糕再脆夹面啊，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核枣糕一包是300块，里面得10多块，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嘞，咱呢不能写那底下盘呀，弄这个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这个嘴呀，感觉了吧？啊，润喉啊，润喉生津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一罐是400块。我这脆夹面拢可以收价，到达2000块，哦，满了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心爱到位去。

啊，咱讲这个哈，父亲节、母亲节啦，老母的日子啦，阿母的日子啦，哦，那那叫啊妈妈啦，哦啊阿母啦，哦啊以前吼，即马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牛奶啦，哦，你讲牛奶听着，敢那那哦，敢那无啥够啊好听咧。不过以前人啊，哦，拢爱叫牛奶牛奶，吼、哦，哦，啊个人叫姨啊啦，姨啊哈，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哦卡桑啦。哦，你这个神游国家的这个母亲节哈，是这个康乃馨这种花啦，就是咱讲金龙啊花啦，金龙啊花啦，哈、哦，阿母的花啦，啊，咱台湾这个哈、哦、母亲花呢，哈、哦，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啊，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呢，哈、哦，母亲节的花哈、哦，就是这个哈、哦、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罗宾花啦，啊，那原住民吼、哦，这个母亲花呢，就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吼、哦、啊，叠加秀清好了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啊，讲、哦、一声母亲节快乐，听着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在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都真好啊，安尼都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伫吼顶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那人看路途是八字命公气啊，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哦，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都爱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诶，那有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即、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即个字啦，吼、哦，你看麦是一个吼女字旁，甲着一只马，两字头加的妈妈，吼、哦，是不是爱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为妈妈吼，安尼大细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的囡仔是不是小夸代志？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迄衫藏里倒啦。阿母啊，我迄个帽仔藏里倒啦。好、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啊，我不多要跟伊食什么货？对不对？还是讲吼，啊，因暗食啥物货？阿母啊，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了。常常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食啦。哦，你看人讲吼，啊，那个，那个啥，哎，阿母啊，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哎，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吼、哦。哦，啊，你啊对老爸所讲上界侪都是到位，你知无？哎，咱的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啥物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一个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嘛，妈妈哦，今嘛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哦，啊，但是为做妈妈吼，人虽然讲啊，规工哦，透早吼，起床就安尼哦，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再去等食好碗盘洗好，就爱个穿咯，叫来去买一个菜，穿中道等。啊，穿啦穿好啊，了食饱了，一个呢吼，洗衫啦，饼来面啦，啊个一个穿暗顿，规工真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劳啦。所以你讲吼，妈妈，咱讲者开始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啊，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哪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个吼面上。被表现出来，侬嘛真关心囡啊，对不？像阿你囡啊，你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啊，啊，你人艰苦哟，莫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那开始要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啊，吼、哦，妈妈都嘛叫囡啊先食，恁做恁食，做恁先食，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啊，哦，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

代志啊，这是吼，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如果闹一天啦，如果闹一天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徛未在，行行未点动的时阵吼，咱在是谁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陪伊行，陪伊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牵着咱的手同款，稳稳啊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就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贤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阿母的手，咱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6924。

部的手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哪在听，秀清来吼、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嘛，要结束啊啦。哦、阿母你在看电视，阿母你在看手机啊，哦，那安那出食啦嘞，吼、哦，哦，哎，叶黄素你爱哪食啦？哦，你爱哪食叶黄素？哦，咱内面的这成分剂量，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还佫有锌、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吼、哦，咱安尼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

好啦。哦，因为即马咧少年啊，嘛是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嘛是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拢足食啦咧。啊，但是咱有会所啦，都系你讲咱这阿母啊，吼、哦，咱这时代，吼、哦，你哪安尼看足食啦咧？叶黄素爱紧食呢，补充叶黄素你知无？哦，咱的朋友有食过咱这款叶黄素，即马拢做保养啦。来底只有迄个感觉，有迄感觉安尼就对啊。主要咱的成分质量就是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一罐680块。哦，啊，当咱买这保健品，那到到万有2000块。哦，包含讲咱这脆食物啊，喉糖啦、元气糖啊，哦，芝麻和枣糕。还是讲这个水来啊，高到达万2000块吼，送一包元气糖啦。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咱除了讲这叶黄素，你有得补充 B 群无？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好、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得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今麦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像讲咱内面得有一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我们排便顺畅。哦，啊，注文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在吃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苏力通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加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啊，那讲到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吼，足恶路又给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哦，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北关路街，足恶路，咱就灌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咱这时代关心咱这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朋友那边注文返图，收件点到这拿卡，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主说，好、哦，阿、啊、咱这个精神哈，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6924，23056924，啊，收件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阿姨向为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得着吼，当然的咯，逐工葡萄糖胺有伫交叠保养，差足侪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咱时时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着啦。吼，啊，若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哭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食力的，啊，感觉呢咳咳，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啊，足咳咳安尼吼，啊，安尼足食力的，你葡萄糖安尼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成分剂量。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辈介绍，有的讲哦，一罐都有感觉啊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哦，啊，有的到第二罐，哦，那有感觉有差，安尼都丢啊。哦，所以咱朋友讲，足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拢会建议咱这时段，你诶蔬菜搁加落去食，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欠骨本啦。吼、哦，啊，当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好，朋友那边做文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脆夹面啦？好，那满2000块，好，满2000块就送一包元气糖，好，买愈济，好，送愈济就对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阿达那边做文换图，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休息吧。好，阿达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初跟那有啦。咱即款厝跟咱有介绍十多年啊，有即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啊，厝内边底有滴主角，那么用咱即款油，咱这有顺啊，100%顺嘞。即拢是老长种的，滴厝跟咱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来，一根根慢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机器滴扫较简单，免得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好、啊，阿咱这种用酒母啊炸，好、啊，比如老比较比偏贵，哈、啊，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哈、啊，阿个再加上今麦做侪人讲，煮食吼免欠用火油、醋跟奶油，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醋跟奶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基态油、蓝基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的玻璃罐、啊、每一罐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玻璃罐、啊、较清晰的、哦、也较清晰不透光，油底的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完整保留，8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到哪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款醋跟那油，哦，煎啊、煮、炒、煎拢可以，要买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咱三米啦、三青菜啦，哈、哦，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哦，这醋跟那油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你青菜杀好了啊，杀好了一定要一撮来油呢，要有淡薄啊油哈，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的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内盒装2罐2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毛葵花油啊，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啊，加规箱拢较少。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往事难追忆哈。啊，大秀清哈、哦、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哦，母亲节这个回馈精神哈，买咱两罐珍珠面送上两罐醋跟那油啦，是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精神哦哈。那要做文落来卡紧手款，就要结束啊啦。哦、你看那个面啊，你洗好了，逐工抹吼，迄逐工抹啊，甲着个浪洗的吼，伫个抹，啊，过一年四季有伫个抹，你看有差呢，有差你知无吼、哦？你看人个皮肤那遐尼啊水，吼、哦，迄种骨力啦抹，面洗好了，一年四季拢有伫个抹一下保养品，啊，所以咱个朋友吼、哦，咱即款珍珠面霜你就开始抹。哦、啊有抹有感觉吼、哦、啊有抹有差啦吼啊无抹怪怪呵呵、哦、所以你若讲逐工叠抹吼咱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啊吼安尼水嫩水嫩吼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漂皮漂皮咱即款珍珠面霜吼、哦、听嘛知影有即个珍珠粉的成分吼、哦、啊有即个锁水玻尿酸逐工抹美白净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吼、哦，青春美丽，吼、哦，咱若讲，逐天骨力啦伫咧抹，看不出咱的岁数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吼、哦，咱逐天有伫咧保养啦，吼、哦，啊，当你若逐天有伫咧抹，吼、哦，啊，咱珍珠面霜你就加提一罐啦，这一罐1800块，哦，即阵吼提两罐，哦，提两罐珍珠面霜，啊、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不离工吼，也要结束啊！吼，比如来卡紧手快，要做文电话赶紧卡。吼、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吼、哦，比如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包括像我们在中我服务的学校中山力学大学哈，
1: 是
0: 像也是每个礼拜一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教职员同学啊都能够吃比较清淡一点的素食啊。其实这个我想一方面也是响应这个低碳的一个生活了哈。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低碳的饮食物的一个供给之下，其实对健康反而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
1: 但是这个素食是真的是低碳的食物吗？
0: 那很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要看吃对的真正的素食。如果你吃的素食，可能又是又从这个，比如说一些豆类的蛋白，你又额外又把它做成的这种素食的这种素肉啦，哈、
1: 嗯，
0: 或者是一些素鸡、素鸭等等，那当然这个排碳量一定会增多。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原始状态的一个食物，那经过简单的一个煮熟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低碳的食物。
1: 那就是说像什么豆腐啦啊。
0: 豆腐它基本上你就会比黄豆它的一个排碳量都会多
1: 哦，因为它还是有制造过
0: 哦，它制造那制造它要加热嘛，
1: 嗯
0: 啊，那加热它可能需要蒸汽，它需要燃油啊，
1: 嗯
0: 哼哼，然后它要储存还要运动啊，那它储存可能它就必须要低温的，
1: 嗯哼，
0: 那低温这个冷冻冷藏全部都是耗能
1: 哦。那这么说来呢，这个排碳量无孔不入哎。
0: 对，没有错，
1: 无所不在啊。
0: 啊，那目前呢，其实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套的系统可以来计算这个排碳量。
1: 嗯，
0: 包括各种食物，它的一个排碳的状况，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那并不困难。啊，比如说我直接吃到的杨桃，跟我吃到的杨桃汁，啊，
1: 嗯，
0: 跟你又去做其他的杨桃罐头，那其实这个排碳量通通都可以计算得出来。
1: 哦，那这就是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食物里程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哈，现在在欧美国家，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出来，这个在标示上，它都会给你写一个所谓的它那个排碳量。
1: 嗯哼哼哼。
0: 现在有一些产品有稍微有写啊，比如说我也曾经看过，我们有一些矿泉水，它也会去列出说哦，它这一瓶你喝的这一瓶这个排碳量是多少。但这个矿泉水既然你是瓶装，就不是只有里面的水，你还包括了这一个瓶子的一个制造都必须要加在里面。
1: 哦天哪，这个头都昏了。
0: 餐具食材我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它排碳量当然就低啊，但是它低并不是到零哦，因为你还是要做清洁的动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清洁你可能要洗碗机洗碗巾啊啊，哎，那这些清洁剂用的它还是都是一种排碳，说相对于那种消耗性的这种包材，它的排碳量还是低非常的多。
1: 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从它的这个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的地方，一直到了我们手上，就是拿到了我们消费者购买到我们手上为止的这段路程呢，这个排碳量也是相当的多。
0: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有些人他说，哎，我会在自家利用自家的屋顶，他可能自己种植简单的一些蔬菜，啊，那其实夏天来讲，他家里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但是哎，他利用这种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能够收获，自己也能够来饮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一种做法。
1: 哦，对哈，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自己种哎。
0: 对，这个其实很简单，它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哈，也可以用一种发芽的啊，发芽的方式啊，有一些菜籽啊，或者等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比较低排放量的一个饮食啊，所以其实低排量来排放碳的这个饮食呢，其实相对的，我想我们不仅是说在保护这个居住的环境。那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对人体啊，它的一个机能和功能性都非常的好。
1: 好，那我就要请教王教授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像这个水果类的啊，就是蔬果类，譬如说好比说我们说苹果好了，苹果呢，如果说我们在吃的时候，连同它这个苹果的皮，我们就不要削掉啊，把它洗干净以后这样吃，是不是也会比较节能减碳呢？
0: 当然。不过我想哈，你讲这个我可以了解，
1: 嗯，
0: 哦，差异性并不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皮把它给去掉，它还是又回归到自然，它是可以自我
1: 分解。
0: 对，但你刚讲的苹果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一般的苹果它不会说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就送到消费者手上就吃，它中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打蜡的一个过程，
1: 嗯哼哼，
0: 上蜡，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栽种的过程可能也用到农药啊，那这些还有它的一个运输有没有？
1: 嗯，
0: 台湾我们没产啊，因为我们只有高山才有，那你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来，这些不管是船或者是飞机，这些全部都要算进来。
1: 哦，
0: 那你刚刚讲的说我只把皮削掉啊，那个其实那个比例太低了，
1: 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过程来比较的话，那个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啊。
0: 那所谓的低碳饮食做一个定义啊，最好是说我们当地而且是当季啊，然后在这块土地啊，它适合这个季节，那它能够栽种起来，而且你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很快就可以摄取，也可以减少储藏的时间啊，可以变成那种啊储存过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浪费，这都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一个低碳的一个。
1: 哦，那也就是说最好就是买我们自个儿生产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以健，这个是以这个低碳饮食来做定义的，但如果我们以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利来讲啊，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能够吃到当地当季的这种种植的这些食物，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是最好啊。比如说台湾，我们这是亚热带地区，在这边在不同季节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些蔬果五谷类，其实最适合我们台湾当地人来吃的。
1: 像譬如说这个在夏天里面呢，盛产西瓜。
0: 对，这个瓜类其实你看哦，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它这个西瓜本来就可以降火啊，降火，刚好我们又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季节它能够成长，又能够生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地之间的一个平衡。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当季有哪一些蔬果，或者是这个比较特殊的食材，是哪一些的话，我们该要怎么样去查询呢？
0: 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你可以上农委会的网站，你都可以看到啊。在台湾在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它都是当地产的，但这个有点复杂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到市场，你能够购买到最便宜的那种当时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时间最便宜的蔬菜是什么，那个绝对是这个季节盛产的。
1: 哦，那我知道了，那个像六七月的时候那个竹笋，对不对？
0: 现在你看，现在高丽菜很便宜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因为高丽菜就在这个季节大量出来。
1: 哦，所以我们又可以省荷包，然后又对地球有帮助，又是低碳饮食，对自己的健康又好，农药也吃得少。
0: 你只要到市场去啊，你可以看到卖的最多的，而且价位是最合理的，这个绝对是当季生产的。
1: 好，那么张英要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到底我们这个低碳的饮食原则有哪一些，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经过这么介绍之后所谓的低碳饮食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现代人饮食最容易缺乏的。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说能够吃到所谓的全谷杂粮，而不是吃这种纯的白米饭。那另外我们蔬果在摄取一直在台湾地区我们的民众都是不够的那你会建议说五蔬果到七蔬果，所谓的五蔬果到七蔬果但基本上大概如果一蔬五蔬果是不是五种颜色哦，是五份，一
1: 五份，
0: 但五蔬果的话要三份的蔬菜，两份的水果。
1: 好，
0: 那一份是多少量？用碗装起来，刚好一碗不管你是煮过的或是生鲜的，一碗就是一份。
1: 那个碗是那个瓷碗，那个小碗的瓷碗吗？
0: 吃饭的那个碗。
1: 哦。
0: 装饭的这个碗，这个就是一碗就是一份。在外面饮食就不是那么样的正常。那我会建议你一天可能要吃到七份的蔬果。那七份大概是会建立四份的蔬菜，三份的水果。
1: 那大概大家都不太合格哦。
0: 但是我就说其实可以很自然是把它追求到五蔬果，达到了。那你五蔬果的话，那我是会建议说，在当季当地所产的这种蔬菜水果，你可以把它给混合，你不要吃某一种特定的。你可以做混合，尤其不同的颜色，过去可能也知道类似所谓的这种彩虹蔬果的组合但是我想你只要以当季盛产的一个蔬菜水果为主是好，就没有问题。
1: 这个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除了一天呢我们尽量要五蔬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吃当地当令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0: 其实我刚在讲了如果能够吃天然形态的食物，那就尽量是以这个天然形态食物为主 啊，那

0: 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去选择一些加工的食物，加工食物比如说可能人家做成罐头啦，或者是用这种加热袋等等装的这种食物啊，那或者说万不得已有时候可能是天灾，那你可能必须要购买一些冷冻的食物啊，但这些其实它都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来使用，那当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碳排放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尽可能的话，只要一切都 OK， 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多摄取一些当季当地的一个蔬菜水果。
1: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低碳饮食的原则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请王教授呢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低碳饮食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帮助？
0: OK， 如果我刚这一种低碳饮食大家已经有这个认知，那基本上它都是来自天然的，而且尽量保持原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种来自天然的这些蔬菜水果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全谷杂粮，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所谓的植化素啊，一般的人都觉得说好像是维生素矿物质是最重要，没有错，这些食物都可以提供，但是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一种含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天然的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它们含有很丰富的一种天然的植化素，那些这些天然的植化素在我们摄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一个烹调是越简单，这些植化素存在的量越多，那相对的对于我们健康来讲是更有帮助的
1: 哦。这样子马上呢，这赵英就想到了，我们的青菜呢也不要什么用烹调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就炒啊，高温的啊，最好就是用水煮的了。
0: 最简单就是水煮啊。那还有、
1: 嗯、
0: 除了水煮，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没那么好，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水炒的方式。
1: 水炒？所谓的水炒就是
0: 锅子啊，加热之后你用水啊，水沸腾之后你把蔬菜下去，用水来代替油来炒。
1: 嗯，
0: 红过之后，你上来再加固定的一些油啊，你这个油就可以用汤匙，你可以知道你加多少油，然后把它拌过之后，其实这个味道会比水煮的还好。
1: 哦，那像那个肉类，我们要烹煮的话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可能用蒸或煮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啊，不是炸的方式。
1: 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炒肉的话呢，先不要摆油，把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油的地方先下去。
0: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都是保持这个食物原来的一个状态，那你因为你额外加的油一定最后你还是会被摄取进去嘛。
1: 那另外我们就是煮就是在煮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勾芡，是不是这样？
0: 尽量不要，因为这个勾芡本身就是淀粉质。
1: 嗯，好，所以呢这个不勾芡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低碳饮食啊？
0: 当然，绝对的。
1: 哦，那这样子，这个赵燕今天也受益匪浅呢。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低碳饮食的这个知识啊。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非常注重健康了，既然这个低碳饮食我们也可以这个保持我们的健康，又对我们的地球有帮助的话，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没有错，所以这个我想爱护我们的环境哈，爱护我们的地球，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没错没错，要不然温室效应这样子再下去，我们真的是伤脑筋啊。
0: 对，没有错。
1: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帮忙，谢谢王教授。
0: 好的，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再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

0: 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比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厝内边底当迄个细汉囡仔吼，啊，读迄个幼儿园这样吼。来来来，阿公带你来去上课，还是讲阿妈带你来去上学？哦，来去幼儿园。我买去，我买去，是安怎？今日拜六啊，对吼，休困吼。诶，啊那规矩讲啊，暗是拜六啊，今日咱来去上课。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是安怎啦？老师会讲打屁屁，讲掉耳啊！哎呦！我听到到底吼，卖讲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吼，咱家己囡仔、家己孙啊，去学校、去幼儿园，有老师来甲咱拍、甲咱掂，吼，咱都唔敢啊！啊，去到遐来会使安尼，这是台北市北投区吼，有一间这个幼儿园啦。传出个讲吼，这个吼班导啦、面对吼老师啦，虐待囡仔事件啦，都一名这个老师吼，也一路拖把啦，甲囡仔讲啦。哎呦，好痛哦！哦，佮囡仔跌耳啊啦！哦，伊跌到拢乌青呢，讲已经有六个人受害啦。哦，台北市教育局第一站有表示吼，今年二月开始吼，都接到通报啦，所以有在进行做调查。哦，所以已经有掌握到吼三件这个通报的案件啦。啊，当涉案这老师吼已经离职啦啦，已经离职啦吼。如果那是讲，查了吼，查证属实啦，相关会罚60,000块，罚60,000以外，相当的这个处罚就是讲吼，这个老师我哩规世人哦，哦终身都未使阁担任吼，这种吼教保的这个服务人员啦。迄老师人个跌跌跌，哦，迄耳啊跌啊吼，拢乌青，你看跌个话厉害，咱个人哩算得点嘛，听哩在耳啊所在，哦，啊个哩提了。拖把吼、哦，甲囡仔咧讲，哎，拖把嘛真粗呢，讲了到底哦，绝对是乌青烟灰呢，哦，啊，佮这个食物件餐袋，按囡仔来牵落去，睡觉睡觉，伊那唔困哦，强迫囡仔吼困，伊那唔困哦，跪着拍着，佮再甲你讲，甲你拍，哎呦，讲了拍了，甚至吼、哦，甲这囡仔讲吼，等于袂使甲恁老爸老母讲哦，拢袂使讲哦。这种行为是怎样有够恶劣的，有够恶劣的啦吼！我咱想起边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听到，咱的囡仔安尼吼，心肝绝对吼疼丢丢啦。啊，但为了讲强化这个幼儿园安全的管理吼，即卖因咧算幼儿园啥，即咱有咧翕相的摄影啊，吼摄影这个影像啊，吼本来保存期间吼规定是14天，即卖吼爱保存吼延长到30天啦。好的，感谢朋友吼，听咱到今日第一朋友茶余饭后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搁再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咱今年度这个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的这个物件吼，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吼。啊，感谢朋友对收听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这个吼母亲节，母亲节吼就是向咱的妈妈，向咱的阿母啦，表达着这个感谢，甲着敬意，一个重要的节日。你知影无？上早这是安多亚来呢，上早这是按这个美国。哦，是一位这个安娜·贾维斯以来创立的啦。伊就是吼、哦，为了要纪念伊生前啊，哦，足热心公益因的这个妈妈啦，啊，并且要设立着一个专项吼，老母的一个节日，来表彰天下妈妈无私奉献，甲着伟大的这个爱啦。所以即嘛吼，母亲节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哦，拢共同伫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虽然讲吼，每一个这个日期吼，会有小夸无同款，但是多数国家吼，拢选定伫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啊，向着老母，向着母亲，传达着上界真心的这个祝福。自古以来吼，这个花蕊吼，都是伫传迄种吼情感一个重要一个媒介。无同这个花蕊，有了着无同迄个意义伫个。哦，咱大家拢知影，就是吼、哦，代表母亲的花，吼、哦，就是康乃馨啦、啊，康乃馨啦、啊，吼、哦。啊，咱就这康乃馨，就是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花，讲康乃馨啊、哦。咱台语讲叫做尖绒啊花啦，吼、哦。啊，咱台湾这个吼、哦，就是母亲节的这个花啊，母亲花啊，吼、哦，就是、金针花啦，吼、哦。咱这个是咧讲这个康乃馨，吼、哦。康乃馨在这个植物学分类顶管，伊是属于吼，九德科九德属吼。咱台湾原生啊，甲着植物特有种的这种吼食物啦吼。你看，一旦按平地到了高山，拢有当看到吼，吼、哦、就是康乃馨嘞，一旦展现着台湾食物多样化这个风采。好、哦，咱来讲到这个吼，萱草，萱草这个花呢？嘛是表示吼母爱一种花呢，吼啊，咱都要讲叫做金针花，一根比康乃馨更加早来出现呢。这底这个《诗经》《诗经》里面都有一个记载来讲吼，不动幽暗，吼一旦来静酸，吼所以古早人就认为讲吼，这个白塘吼，白塘就是妈妈底大的一个所在。好啊，游子呢？好、哦，也因啊，游子哈啊，要离开进前哈，游子远行的景啊，都叠这里、个、哈，不懂哈，叠、哦、这里堂前也种这里哈萱草啦，种这里萱草都是希望讲妈妈哈、哦、啊，都来照顾这里、个、哈、哦、花蕊呀、啊，照顾花花草草啦，就着讲来照顾这花花草草来寄托寄托思念因啊，一种这里情怀啦。哦，这是萱花哈、哦。啊，另外咱个讲一种这个鲁冰花，客家人呢，哈、哦，这个母亲花哈、哦，就是这个鲁冰花、鲁冰花啦。你咱台湾呐，讲到母亲花哈、哦，咱就会想到哈、哦，这个鲁冰花、鲁冰花这个基地就来自一部电影，哈、哦，鲁冰花，哈、哦，这大家拢知啊，哈、哦，也台面的这个主题曲啦。这个鲁冰花发在这个地方里面的，哈、哦，唔呐讲水哦，啊个有哈、哦。一种实用的价值，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就是早年吼，伫种地啊，种地在地农，迄阵经济条件有限啦，啊，无多来购买吼遐个化学的肥料，啊，所以唔得讲吼，啊，伫即个地园内面底吼，种即个鲁冰花，种鲁冰花，甲着一种吼根瘤菌同齐，对当从空气内面底有一种氮，空气内面底一个氮吼，该转化做吼即、這个。植物也当利用一个营养分啦，啊，所以对着土呢就较肥啊啦，是一个真优良天然的吼、哦、绿肥植物吼、哦，这个鲁冰花。其实咱在台湾的足侪足水的这些植物，同款拢有承载着对老母对着母亲的这个爱，加着这个敬意。吼、哦，当然吼，这个母亲节啊，例如我哋去买一粒花无，跟一束啊花。吼、哦，还是跟一张啊，这里就是植物，吼、哦，比如买一束啊花，一枝嘛会使啦，吼、哦，吼、哦，就是向咱生命当中上界重要人讲一声，母亲节快乐！首先，一万叠加向咱兄弟边，所有妈妈，所有阿母，母亲节快乐！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做者咱的朋友啊，拢知影讲补充葡萄糖胺，干那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和咱做者朋友安尼，甲咱小辈介绍哦。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所以我们的朋友很恶劣，有的说一罐就感觉了，当然要看你的情形，也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哦、有感觉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如三蜜，朋友你若是说现在苦啦啊啦都很吃啦感觉咧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吼、哦，步步爱麻烦人啦，首先关心你啦，你爱量查，吼、哦，唔好搁再拖，唔好搁再扛啊。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拄则就讲啊，做侪咱的朋友啊，做娱乐小辈介绍，啊，今嘛拢伫做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伫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即拢都爱做一下保养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三明一罐1800块，啊，当然买在咱这保健频道都拿满2000块。母亲节这个感恩的回馈赠送，送给你一包这个吼元气糖，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啦吼。咱这个赠送这部分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啊吼。啊，咱这保健品啦，搁这脆加蜜啦，啊，像讲哦芝麻核藻膏啊，吼、哦、元气糖啊，啊是讲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咱这款吼水来啊高。水梨膏吼，才到到那阮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当然啦，买愈济送愈济吼。啊，咱阁有其他的保健品啦，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吧，迄是叫做骗人啊，吼、哦，叫做骗人。咱来听一个事实的，吼、哦，事实的，来，咱共同做欣赏，咱的工会所唱的什么歌，注意听。

妈妈是歌星，啊，妈妈为什么的阵无承认妈妈？因为为着要赚钱饲囝，所以讲一个人的辛苦，何里三个妈妈用心计较，嘛是为着这个家，为着这个囝。所以讲，伫这个妈妈伟大，妈妈过去的辛苦，你甲看甲即卖妈妈有感冒。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各项也无同款。所以老师今日甲人讲是安怎，讲叫人爱人家己一挂，卖定定讲爱别人，卖定定讲个阵啊烦恼别人。所以讲时代既然甲无同，咱嘛爱转变掉咱家己的思想啊，未使讲一日干个阵，干那为着这些事实伫咧生活，为着这些事实啊伫咧过日子啊。因为囡仔饲大汉了后，伊都自我生活、自我活落去的这个办法啦。啊，你甲顾条条，啊，你甲烦恼，啊，烦恼为着啥物呢？所以讲是安怎定咧讲的阵啊？啊，查甫人来这个世间是排业来，排真重真重业，啊，伫咧用心，伫咧怨叹，伫咧唔甘愿过日子啊。啊！你的本身迄、那个心放不下，啊，本身迄支嘴无讲真艰苦，啊，本身啊无做啊嘛真艰苦啊！啊，伫迄个中间累积落来了后，真侪工课拢总是你做完啦，真侪代志念甲人真烦，你哪做啊哪念啊人哪烦啊哪个人烦啦、啊？所以讲时代无同款，时机也无同款，咱嘛是爱无同款啊。唔则讲身体只有个勇敢，咱才有法度啊。你甲看真济软卡真可怜呢。啊，所以老师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你甲想讲带一个糖尿病就好啦。偌久的时间，伊就规身躯都一直害去啊，食物件未吸收，啊，这个糖分啊降未落来，了后到尾来造成安怎？造成软卡，造成西游记，造成掉的阵啊，吼、哦！啊，规身躯毛病拢来啊！安尼一世人当中有可能无？一世人当中有悲哀无？啊，少年做做甲食了，嗨嗨叫，嗨嗨叫！啊，逐天伫咧嗨啊，嗨的阵要安怎？嘛是爱去做，你无做，你也嗨愈忝，嘛是爱叮当。因为你要先去了解一个问题，你少年是用这个亏大去做，啊，你吃老，你即马无做，迄、那个亏大萎缩倒转来，你身躯的筋络骨络伊拢会拔掉咧，啊，拔掉咧，伊就开始退化，啊，退化就开始艰苦，开始痛，开始会酸、抽、麻痹，拢总来啊，啊，所以讲的阵，这个体力亏大是咱身躯的全部啊。啊，大家拢讲的阵啊，啊，食啥物，顾在啥物，食啥物，滴啥物呀？伊咪西药，西药的阵啊，已经调整浓缩的阵，要何你袂听，你就随袂听；要何你安尼倒流了唔知呀，啊，你得拢做唔知呀。

啊，所以讲，在咱的身体当中，迄款是咧，甲咱哦，互咱唔知艰苦呢。啊，咱的身体继续害落去也真济啊，唔再讲造成可怜的足济啊。啊，像这款问题第一项，你都要赶快的做呐。你的体力、气力一定要倒转来。啊，体力、气力倒转来，要按怎倒转来呢？在你的心脏，你的这个吼啊，气力、体力。克你这个心脏啊，独家迄个叫花青素嘛，克了心脏啊，花青素使你的心肺更翻嫩了，心脏才出入力啦啊，出入力，卡说你身体的机能吃物件未吸收，营养无法当传送到家你的心脏啊，啊，你的心脏赶快无力啊，赶快要去动海啊呢，人讲的准啊，软软哥哥啊，啊，你都无开无呢啊，艰苦呀，艰苦啊，走路啊，未行，一直求去，生一直麻呢啊。啊，所以增加你的气力的阵啊，会吸收，把迄个这营养送到你的心脏倒转来了后，啊，心脏哪用？啊，心脏气力的阵啊，得哪有？伊在气血的阵又高的阵啊，伊在把你身躯内底所有的这个营养，你身躯欠的酸痛麻痹也好，然后退化的问题，伊在把这营养传送到每一个所在去甲做修补啊。啊，所以讲要吸收，唔是直接吸收诶，爱经过转过，经过你吸收了，写到咱个心脏，心脏诶阵气血走动去修补着你退化诶部分啦。啊，你都本身心脏一直无力诶阵啦，啊，人都一直求嘢，啊，佮食啥物，顾啥啥物，安怎食，安怎滴，安怎滴，拢总袂好。啊，所以讲诶阵，只有这个营养素啊配了对，有这个方面诶考虑啊，所以食了巴肚内底，伊甲你所有诶物件诶阵啦。啊的阵吼啊，吸收了后，伊家你辛苦所为，一直家你大行拢来做修补，所以食一项呢是安怎？伊贵下的阵拢家你顾会着呢？因为这个大医生上界公平啊！啊，你欠我得合理，欠我得合理啊！啊，等家你合理了后，啊，你都派去啊，啊，你都未吸收，所以迄个所在特别好啊！啊，卡输的阵也未派去进前，伊合理的这个吼，啊，这营养合理的补充，伊慢慢慢慢，只要耐心，一道道，伊就该做修补啊！啊，所以这些人老师，我吃二十档的阵啊，到今嘛来讲，哎，嘛是按利率去爬爬走呢。啊，我已经的阵从六十几岁吃到八十几岁呢，啊，感觉有轻松无？足轻松的，对不对？吼！啊，所以身体勇健，那一定爱做。吃老爹还爱叫，一世人干来讲啥物？唔单呢，有啥物好忌惮呢？所以讲来这个世间，你的其实吼，留下这个故事呢，啊，要安怎快乐上界？重要，再来听一个上界伟大妈妈，人讲有话无地讲，吼，真正有话无地讲的阵啊，咱好好来甲做欣赏。

0: Our daughter is just learning to write. This heart carries her love.
1: 哎，这个歌的阵啊，有时阵有做一下广告，啊有一挂啊，这个吼，迄、那个歌，即马真侪真侪乱乱编，你拢听未出来吼。

安平对上去，你家想讲一个查某人要请一个囡仔，安尼日子安怎过？所以拄则讲妈妈是挂心，嘛是为囝来付出。啊，即卖阵啊，安平对上去，嘛是为囝来伫咧付出啦。啊，所以即个妈妈的伟大，你家己想就好。所以讲，咱咧放歌是咧放出着妈妈的心声，唔是咧讲个阵囡仔的心声，囡仔的心声对咱无作用，因为囡仔听袂着。你讲啊，即、這个囡仔爱依附，囡仔爱创啥，迄款无路用。你爱先去了解时代的变化，时机的变化，拢总无同款。所以老师甲你讲，搁爱咱家己就拜一个，吼、哦！希望咱的身体会当健康上介要紧啦。啊，无一日干为遐事实伫咧话，为遐伫咧话，啊，根本伊都无咱的存在。啊，咱想法侪要创啥物呢？唔是囝不好，囝嘛真友好，唔是囝教了无好，因为环境所逼啊。所以伫这个真复杂、真复杂的这个时代，啊，要安怎好好的阵啊，把身体顾好、养健，好好的阵啊，平常时爱过日子，安怎叮当，安怎做，安怎的阵调养，那是上介重要。唔是有这好命甲歹命，啊是安怎啊？搭厝的都食饱营养的阵，老行食到，啊是安怎？大家爱出去挖毛土、毛水行，啊大家的阵啊，啊去铲的芒蛇，啊大家去创啥芒果呢？因为嘿，这是要你放掉的一切。迄就是要让你出去的阵啊，身躯、规身躯拢行叮当了，让你血液循环拢正常伫咧运转啦。啊，你啊拢装的阵啊，啊坐咧卖叮当，身躯就派去啊吼。所以真侪人讲，奈安尼会派去，我讲一句上简单就好啦吼。小李麻痹，应该恁大家拢做清楚啦吼。是安怎小李麻痹？迄个神经迄个面无啊多行无知觉呢，爱机卡先来变色机。因为伊都是无咧叮当，啊，所以就萎缩起啊嘛，啊，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啊，啊是安怎？咱较早变个安呢，身体的阵艰苦药啊，食食都好啊，啊，今麦是安怎食袂好呢？啊，今麦都唔是破病的问题，今麦拢总是萎缩的问题啊，拢总是退化的问题。较早做只大，心脏较力，啊，今麦心脏无需要遐济力，一直萎缩，所以身躯的机能气血行袂到，造成一直老化。啊，造成的退化。啊，你讲啊，我食什么补什么，食钙补钙，啊，食什么生灰，食什么哦，你。

安怎报？你倒一项报效？你甲我讲，你也讲出着真正报效的方法啦，是不是呢？啊，所以今天虽然老师讲会讲营养素才好用，对不对？大家拢知影嘛，吼。啊，搁再来的阵啊，就是你讲这个叫的阵花青素的加素才好用，吼。嘿，都大家拢爱知影，因为这款就是讲血压一直关关关关，你花青素的阵啊，你也无甲顾咧，吼，也无甲放尿。真济真紧，足济就中风啊！迄都唔免讲，大家知影。啊，不中风，真济腰子啊出问题，吼、哦、嘛是同款，高血压嘛是控制袂落来。啊，所以讲规身躯的问题，只好两项尔，一项定的钙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做改善，一项就是让你快点体力倒转来，啊，靠你身躯食物件吸收，安尼你的身体才能调整，慢慢好，慢慢用，慢慢用啊，会当保持讲你。十档内底，我咪是同款这样啊，我袂晓查落去啊，所以讲可能人有做无，真正真济真济啊，啊，所以讲咱啊讲尤其家己个人啦吼，啊，这个无法多，啊，都减出头去啊，咱家本身唔好个伫咧想事实，唔好个伫咧烦恼事实，啊，烦恼到底，咱家食老卖真痛苦呢，唔相信，你甲听看卖，你就知道。

所以这叫做古早人，现在的人，你自己想就好，人不爱理你啊，你还在烦恼，你还在想，有什么路用呢？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不要你听这条歌，你就知道说，我自己也不够好，我到尾也亲像安尼，无人要理我，我要安怎过日子？所以说每一个人拢总共款，你爱先了解讲时代无共款，各行拢总无共款。所以讲伫咱今仔日咧，伟大无亲切，吼、哦，伟大无亲切的时阵啊，老师来讲遮济，互恁听，希望恁会当理解着讲，即、這个无亲切的伟大，咱。不是伟大，咱的牺牲已经有够多啊！即嘛上界重要，食个老，就是卖去用送去倒伫迄个所在，买只阿舅也无啊多啊，买只阿姨也无啊多啊，买只阿弟也无啊多，逐工都伫遐，阵目睭瞄了看天花。

办啦、啊，啊，看天花板，但是谁来甲恁看？你甲想，敢有可能吗、啊？是不是呢？所以到迄个时阵，是真正比落地甲更加痛苦呢。有人讲啊，要死都未断开，啊，底下咧拖有足艰苦的无？所以讲也未行到遐个时阵啊，咱的身体都爱先调理先顾啊，啊，医生药啊，加咧食。安尼，咱的身体才会愈来愈好啊！啊，无你讲的阵啊，无甲顾好，干那一直欠，干那一直烦恼，一直欠，一直烦恼，啊，拢无顾你家己啊！安尼，即世人当中，行到上后边啊，都倒底下放顾，啊，你甲想讲，安尼人生有价值，也是无价值啦。所以讲，伫咱后点钟开始啦，吼、哦，咱的阵，既然讲咱精神上跟阿恁俩啦，吼、哦，吼、哦，已经上阿母亲节啦，咱母亲节特别做犹太上个跟阿恁，吼、哦，啊，咱后点钟，咱买当来讲出掉的阵啦，咱家己本身做妈妈的感觉，啊，咱付出的感觉。啊，咱做对大家大哥安怎？啊，咱的大哎，家亲不对咱安怎？咱有时阵有开无地头的部分吼，咱袂要紧啦吼。啊，咱这个今仔日的阵，啊，着咱头一个袂要紧啦。你也感觉讲，嗯，啊，我都感觉的阵，我做个真艰苦，真艰苦吼，都没有关系啦吼。啊，咱的其实头完了后，老师跟你讲，再爱我一次。家己的尊呵呵爱人家己吼，啊卖个的尊啊，为着爱别人，一世人的尊来做老奴才，一世人在伫咧拖，安尼有真艰苦过日子无？所以讲，悲哀人有济无？真正真济吼。啊，慢慢咱来体会，慢慢咱来做了解，讲身体要安怎才会好？啊，身体的尊啊，要安怎来顾才会好啦吼？啊，所以伫咱后点钟开始，咱袂要紧，咱做咱卡。老师会甲咱做服务吼，呵，咱过来听一条最后一条真好听的歌曲。人客要求，你看妈妈为着趁钱，啊，人客安那求，咱嘛爱做。

来，你敢想讲，伫咱的这个过去的古早，即个查某人，为着赚钱，什么代志都爱做，人讲啥，阿咱都爱做啥。所以讲，较早的人真正做唔得，做唔得咧。唔则讲，今卖人一定爱。

0: 老我咪，
1: 嗯，啊，我讲安尼讲唔对吗？对，
0: 听得对，唔对，
1: 系啊，
0: 我家己讲唔知你安怎做，
1: 啊，唔得，啊，边个做那好多，这唔是大人两大人嘅代志咯，这真多代志咯呢，对，这后边嗰度代志嘛是安尼呢。对啊，
0: 啊说，特别安怎做才好啊？我嘛是讲，
1: 啊，你都唔应该做，想我这咱都反正食老啊，目睭客气，啥物拢总好咯啊。
0: 啊，嘛是烦恼少年的
1: 代。啊，你烦恼烦恼咯，用我都讲，今仔母亲节，我唔讲，为今仔开始对家己较好咧吗？唔免阁对事实，想我这烦恼较济吗？我都有讲无？啊，拄啊第一点就唔加讲的呢，啊，对唔对？嗯，所以讲，什么事拢同款啦，反正运命祝福好滴咧，运命祝福好滴，家你讲一解吼。
0: 我想看会较好未安尼。
1: 嗯，啊，你都想是你的。
0: 台湾手甲变甲安尼
1: 啊。安怎变嘛同款啦，反正到位的时吼，你反正安怎行，安怎行，行到相车路口，你咪爱选一条路来行啊。啊，只是你较选都选唔着路尔，你未去选着路的啊。啊，你做事变事的时阵，啊，人都一点钟到厝，你行三点钟啊路咧行啊。啊，你晓无？哦，所以讲，我定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只是家里呢，啊，所有的问题后边那个祖先伫咧个阿里安排，安排你去拄了啥，安排你做啥物代志，安排你去行唔着路，愈行愈远啊！啊，所有人一点钟到，你三点钟才到位啊！
0: 这拢无当改变啊，就对了。
1: 啊，都做你个问题，啥物甲你改变？都只我都，你个记者无甲你讲遮个问题啦，吼！你唔去问别人啊，你去问人讲，我这路爱创啥，改啥物，这啥，唔个提前向开。
0: 我就是我心肝，你心肝看我多人个改变无？改变生活创啥？
1: 啊，我都要甲恁讲过吼，这唔是干那目前遮个问题，是顶代遐左邻个问题。
0: 啊，就是无啊多。
1: 啊，左邻个问题就是我讲过，就是讲第一风水，第二处地。嗯，你听有无？啊，咱的这个风水啊，讲见面都唔对去，后边你安那去补嘛是补未好势。
0: 啊，唔得免去补啊。
1: 嗯，要补啥？有啥好补？
0: 补讲看开，会带开好未？卖安尼。
1: 嗯，会带。
0: 啊，这六七个。
1: 啊，我懂。所以我都要跟你讲过，讲恁的囡仔真乖真好，可是。
0: 我的囡仔真乖，不对，啊，都是。
1: 嗯。
0: 啊，咁办呢？
1: 嗯。
0: 啊，
1: 嗯，那得考啊，所以我为这两个孙来给你看你这后头前这问题，啊后边的问题嘛，跟头前的问题同款呐，对不对？啊，你该想讲，我刚才看恁的孙，听我查恁这个家是安怎？啊，这是命运注定好好的嘞。啊，唔再跟你讲祖灵，要何什么生什么款囝，拢祖先来做主意，唔是较早讲的准。啊，咱的准啊，生到好囝，什么许祖先要给你的？唔是大家拢总有诶，
0: 哦，
1: 嘿，所以讲卖想想做吼，反正会记身体勇勇行行，这是你上界快乐的时阵，啊，身体扯倒落去，迄才是悲哀的时间到位啊。嗯，我都还讲我真清楚，唔是钱甲无钱的问题，你连敢啊扯落去无钱了后，你爱去安样的，你爱变海条钱无？敢咪使讲无钱样样难吗？所以讲，唔免想伤多，反正办好顺其自然就好。啊，村的问题有时阵看到，当作无看到，卖去加烦恼伤济。
0: 哦，好啦。
1: 系啊，因为解决我得甲你解决啦。啊，这唔是人的问题，我甲你讲，这唔是人的问题。哦、所以你问我啥物拢无效，这个祖灵的问题。因为我也无甲你看迄两个孙啦，时阵我无能甲你决定祖灵的问题。
0: 我就是轻轻讲。
1: 嗯。
0: 把心情就摆，我想来问。
1: 好、哦，来问老师，现在个科幻到位安尼啊？
0: 老师，你也搞耐，你那不搞，我那有可能卡在你问。
1: 哦，啊个科无到安尼哦。哎呀、啊，对，科无到我问者较清楚，就讲啊，到底是安怎？哎，安尼。
0: 都我男仔讲别安怎问啊？唔得想啊，
1: 所以
0: 挡未掉啊啦，不问。
1: 啊，所以你搞问一个，搞问两个，啊，我听跟你讲一句，安尼有济无？对不对？好，对，你去问多一个人都无在，跟你讲啦，我跟你讲，是不是？啊，所以我唔在听讲，今仔我坐点遮，我爱替恁摆个代志，替恁讲出事实的问题。啊，你有我当解决是你的福报，无我能解决是恁家的命运，还未出运的时阵啊。啊，所以人讲你拄了啥物人，有在跟你解决的阵，起码是恁的福报。啊，今仔跟你点无清楚，和你心内有所得好啊。哎呀，我唔是要贪恁这钱，要解决这问题，我管钱我唔敢贪。 好，安跳。
0: 你安讲，你咪是足牛的啊！
1: 啊，我无，我无。
0: 就是阮，唔知啊，迄多年无，无早就去到来找你啊！你讲。

0: 我嘛无好，我未敢解决啦啦。我讲过，我讲我家己为着我祖先的问题，你敢知我顶个生理失败了，我甲阮兜所风水的阵啊，拢甲伊关起甲扣起来，啊，拢总重新甲撞倒落去，啊了后再顺。中到今麦阵嘛，已经差不多四十，要四十啦，三四十年啊啦。啊，三四十年的阵啊，我甲几年前，到十几年前的阵才反思，我甲六十一岁造厝而大呢，无我恁讲租厝呢，对不？啊，到今麦的阵啊，我怎讲？啊，讲出一个贫大囝要安怎？我嘛是要甲处理好势啊。啊，买地买好，连讲这个叫阵，这个叫咱的做。祖先咧大，迄个梦厝啊，起又好势，用好势，甲囥归位，伊人间起就好啊。啊，无遐变大，着人间要安怎？哎，有无？
1: 有啊，有。
0: 哎，那好，好，不来接啊。
1: 好了，
0: 好，再见，謝謝好。来，你好。
2: 喂，你好，吴老师。好。我是石家娟，我要买订会呢。
0: 你要订会哈？好，你后边开，我叫，我等一下，我叫嘉禾，等一下哈，等我一下，好。来吼，来，咱先听一个歌吼，啊，等一下老师，等一下啊，后点钟啊，吼，后点钟再给咱做服务啊，来，真好听的歌，去什么听呢？吼，哎，大家都未歹吼，好来，听一下车站一个好了吼。

来，感谢这好朋友吼，嘛最后两分钟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来，咱的这个茂穗营养素吼，大家吃了好吼，大家用天然功能中怎样？啊，咱的茂穗营养素顾着咱规身躯的身体做调理，大家调理欢喜无？所以讲，要白出到一个真正对身体规身躯拢总有法当做调理的物件，要予咱的阵会当的阵啊，白二十档的产品，可能所有电台听透透，敢那听到咱的茂穗营养素，国号应该拢无啦吼。唔则讲，要做一项产品，都要想想济，想足济足济，予咱了解讲，这项物件伫咧食，哪食身体哪好，啊，咱伫咧做，再哪欢喜呀？啊，你伫咧开钱，你唔则讲啊，我开了目的，我敢问讲，安尼哪食？我万一五单去安养院，我有五单的自由的人生呢？啊，我有五单的钱，安尼我一个月才开偌济钱呢？啊，我五单的安养院开偌济呢？人生的黑暗，咱已经想过啊，啊，是唔真好呢？所以讲。咱目前母亲节伟大，咱个赠送着咱的一罐八十粒的，吼，一罐八十粒的。啊，所以有时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讲，伫母亲节个赠送着咱的一罐八十粒的，有需要甲服务处叫的好，咱的物件拢家己的，啊，拢家己买。咱外口药房咱无人买，所以讲买买着真正对身体这些好处的人，咱的茂穗营养素，你只有找服务处，伊就给你这个服务啊！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不？大家知道真好啦！吼，啊，真好，咱就知道讲，爱好好来做照顾，因为规个咱的钙化伤过重，喘袂起来，安尼口个喘口个喘啊呢，咱会感觉讲辛苦的问题真济，因为抗氧化，咱只有咱这个叫做这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咱经过12只加保，从三等的时间做发酵，所以伫咧食，大家效果，你也食一套的阵啊，吼、哦、一组就好哦，你也感觉效果好真济，感觉差真济吼。啊，所以讲，咱的物件有需要，会记得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个送咱国一罐的花效益，啊，你要甲买10000块，也加送一罐。所以有需要的人，咱会记得讲，每一间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那服务处甲叫过去，拢有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会去用精神送到咱今仔日为止吼。有需要你今仔叫都无唔对啊，咱时间到位，咱时间先到咱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甲咱做服务。

0: 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0: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家好朋友哈，还有时啊，吴老师服务咱电话跟拿卡哈，利用今仔咱母亲节当中，咱尽量给咱做服务，赶快卡现场的电话，老师是。

来，真好听的歌曲，买头酒，感谢大家哈。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赶快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卡需要产品的问题，也是讲今仔做一间的精神，你拢卡电话服务处那边，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直接甲恁做服务。卡咱的0800555789。总共要12只条，吼，12只条，安怎样？吼，啊，那卡那边服务人员，等咱个咱做服务。咱有时阵伫母亲节当中，咱听到诶，你有感觉讲诶，阵啊，阿爸安怎？阿爸安怎？啊，家庭未好势，要安怎？这拢做妈妈上该操心，上该悲哀。

所在啊。啊，所以讲是安那叫做悲哀，因为你无应该抄，因为你的付出已经够济啊。啊，因为这个家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这租赁的问题，甲你完全拢无关系啊。啊，所以一个家会好会歹，不是讲你的病，你的做。安尼都一定会好，所以讲来这个世间爱活的简单，来这个世间爱活的快乐，唔是干那讲啊，这个家大概拢真好，你才会快乐，因为你的命底会记住这个家本来的主命好好嘞。啊，所以讲劳你操心，劳你病，劳你做，劳你烦恼，和你底下受气，这拢总有关因的嘞。所以什么事尽量放顺其自然，上介好，唔免想伤多啦。安怎想，你嘛是同款的，遵迄条路伫咧行，伊也未做转变啊嘛，是不是呢？唔则讲伫咱的节目中，老师定咧甲咱讲这个问题，希望恁。大家拢会当清楚，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因为事实的改变转变，吼、哦，就是安尼。你要去啊，越了越艰苦，越烦恼，越加操，越加做，拢全无可能的代志。天意行到这，就是天意，唔是你有阿当做转变的。所以讲，你阿当做转变的加一项尔，你的身体够好用件，卖个荷兰假老。安尼，吼、哦，阿、啊、就去安阳伊开遮济钱，阿、啊、即、这个家都咧点咧清惨嘛，阿、啊、咱个个阵想法，个想讲阿都无钱，阿都唔敢开，阿都无钱，结果个阵点落去安阳伊，迄条遮大条，你嘛是成为着即个家的负担吗？唔则讲做人真正唔得，吼、哦，真正唔得，啊，所以讲既然甲唔得。那一个想讲，啊，既然唔得，就是我来这个世间，伫咧害这业障，害这因果，安尼，我得感觉爱真欢喜，唔是唔得，迄是真正解答。咱无来行这回，你因果还未完；咱无来接受苦，你因果还未完。啊，所以讲，一旦欢欢喜喜，用这个快乐的心情去迎接着这悲哀的艰苦啊！安尼，咱就阿种脱离去着咱的苦海。啊，你阿个伫咧怨，伫咧唔甘愿，伫咧过去安怎，啥物安怎，伫咧怨叹，伫咧操心，伫咧烦恼遐个代志。啊，你个业障搁带倒上去，你后世人搁来，你嘛是同款的，搁在遮艰苦啊。所以讲，加想想咧啦吼，即个妈妈吼，咱只妈妈来讲，大家拢业障真重啦吼，是安怎？爸爸遮较放放放，放天天。因为这个祖灵的问题，照理咱是母系的哦，吼、哦，咱是这个叫传承的，是这个传承这个爸爸的事啊，所以讲照正常，这是拢爸爸的代志啊。啊，是安怎的阵，妈妈伫咧烦恼，妈妈伫咧操心，妈妈伫咧紧张，妈妈的阵伫咧靠苦，爸爸的阵天天24点呢，就是代表讲，咱做妈妈的业比爸爸较重啊，啊，咱做妈妈的业。所以讲，咱的做比爸爸较忝啊！啊，规家咱拢爱操爱做，啊，咱你是家人爱做，啊，唔是咱来过来拖这个家做，然后要爬起来，咱来去烦恼家。啊，即卖阵啊，等个时机转变，看明仔艰苦的时阵，这个身体阁未做主，和咱伫咧嗨，啊，伫咧艰苦，唔则讲，咱既然个在安尼的阵啊，自今仔开始再爱学一次。哦，咱来记讲，咱爱咱家己，哦，各一届，和咱的机会，啊，咱来家己个唔爱，各位把我点落去的时，安尼你无机会个爱一届啊，哦，所以讲，今来伫咱的节目中，老师甲您讲一届，再爱学一次，佮开始的阵，和咱有这个机会重生，和咱有这个机会，佮再开始，安尼敢好吗？是不是的？哈、哦，来，啊，咱赶快啦，哈、哦，有时啊，老师服务咱当哪下，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哈、哦，会记较快乐的。无唔对啊！吼，赶快来问咱的问题，赶快卡电话，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你卡输啊，讲的阵我记未起来，但是你有叫产品的人，不要紧，你会记讲，伫你的这个产品阿摆顶后边面，后边面这个电话都有啊！吼，因为咱这个电话是上早上早，咱开始做的电话干一几年，咱那伫咧做节目，就做节目吼。啊，咱那讲的准备叫会，就咱落线以后再和恁叫会。啊，即卖已经无法度啊，省委的阵啊，啊，这个全国的节目，所以咱电话有足侪机的几十机伫咧吼，你亲。在卡当中的通有真侪，拢会一直连线，一直调，一直调的阵啦。所以讲，这个
服务人员嘛真济啊，所以讲伫咱节目。

用你刚听到老师的讲话尔嘛吼，啊，村那些人，你着打电话服务处的阵，你家问，伊着甲伊做解说。有真济伫咱节目中，老师无方便甲咱讲的，咱着无法度啊。啊，有方便甲咱讲的，啊，咱尽量甲咱讲。啊，你也讲上过啰嗦、上过长的问题啦，唔是你啰嗦啦，是代志上啰嗦的。啊，老师讲上长，有真济咱的这个吼啊，这个 NCC 有咧监听，咱袂当讲上济，所以讲。大家一定要多多原谅，做教的范围，老师就跟你讲，无违反到咱这个叫做吼监听的范围，老师当中会跟恁讲，都无唔对啊！吼，来，你讲老师啊，是安怎？我唔捌听到你咧放着文戏的歌啦，吼，啊，这红玉芳的歌啦，这歌你都唔捌咧放。讲实在的啦，吼，迄拢总想老啊啦，还得歌放起来，但讲我声拢未听真吼，所以老师未放遐歌互恁听啦，吼，啊要听，拢上届老差不多就入去点这个歌都已经真老啊，啊你个比较老爱歌，你个想讲啊你听起来敢袂比较不叫，敢袂感觉声的阵听了真艰苦呢，好，听一首你听上感觉上快乐，较早的阵少年的时阵听着这歌。这条歌你会感觉真嗨，真感觉讲真好听，真快乐迄个感觉。来，咱过来听一届吼，共同的时阵来听一条码头的小别，来共同做欣赏。

来，这条歌感觉讲听起来阵啊，较早啦吼，会感觉一种迄阵真少年迄个曲势同款啊，人讲伫咧即个食头路，较早食。

好了，从那种感觉听这个歌，你会感觉讲，过真少年，一直想要奋斗，一直想要拼，所以讲人生的快乐嘛，只一个感觉尔。所以讲，即马咱只是当达哩回忆尔，啊，无个是要安怎，一个想要拼，一个想要谈嘛，啊，所以讲是安怎，遮济人，干那一直想，啊，就想要较好压力，啊，想要趁较济咧，啊，想要讲个阵有较好开，啊，想要搁较济咧。讲实在啦吼，咱定我定讲过吼，人生的命运只是一个感觉尔吼。啊，人定讲一句话，钱四卡，啊人两卡，你按怎拼，按怎去做，规尾来讲嘛是遐尔。所以讲唔免想伤多，无拼无通食，要拼的阵嘛是食遐尔，讲食较济嘛，是不是咧吼？过来听一条歌，你有问题找我老师，你赶快来卡，老师甲咱做服务呢。你若讲无卡，啊老师的阵啊，赶快顺啦吼，啊共同的阵，一挂挂较早伫咱过去怀念，感觉讲的阵。在咱的记忆当中，这款歌在咧听，和咱背书回甲过去同款，较早定咧听这个布袋戏，冷冷爽爽的冷爽子。

0: 真好听的歌曲，冷冷爽爽的冷爽处。较早的时阵啊，伫咧看我这条歌出来的时阵，我刚拄啊读高中的时阵吼，较早的时阵拢爱变唱去外口的时阵去看布袋戏吼。来，先接电话好了吼，我等下休息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来，啥物问题？嗯，
1: 我是吼，安尼食食那还佫有小可，
0: 嗯。
1: 蛋菜拢啊，佫要定，要安尼定个大颗安尼。
0: 定个大颗安尼吼。
1: 袂啥顺着对啦，
0: 一
1: 点。
0: 嗯。
1: 啊，有我食三四摆去啊嘛，要提三一万啊，提三四摆啊嘛。
0: 嗯嗯嗯。
1: 啊，你过过一两届过啊，你办较顺啊，即摆来来，佫袂啥会。
0: 你拢食几粒？
1: 我拢砍头三颗。
0: 三颗应该有够啊啦，吼。
1: 啊。
0: 三颗有够啊啦，有够。
1: 那是有啦，啊那。

0: 有啦，嘿。
1: 我透早起就食，啊，就食较暗来，哎，脚骨那会敢那个骨骨较钝，我有去，有过去行路啊。
0: 哦，你过行路，嗯，嗯，你几岁啊？
1: 七十八。
0: 七十八年啊，应该也无足严重的呀、
1: 啊。对啊，无严重啊，我感觉也无严重啊。
0: 严重啊，阿未放的原因，因为吼，无一定爱逐工放。
1: 对啦。
0: 诶，无一定爱逐工放，反正咱来讲，要放啊放得出来，到到的阵，有时阵咱的身体变化，变化你知吼？咱来讲，
1: 讲嘿
0: 嘿，啊，所以讲变化一站一站，啊，较顺伊就够好啊。
1: 就问下轮讲安尼，
0: 系啊，
1: 爱去时啊放。
0: 哎，
1: 来九点外、十点外，啊，就洗较暗安尼来。
0: 嗯，反正反正诶，阵啦吼，三更放一届算正常啦。
1: 有啦，还是有十更放啦。
0: 好、哦、啊，
1: 但第二更，
0: 嗯，
1: 头更放较少，啊，第二更，哎呦，安尼，
0: 嗯，
1: 一出来个点点，啊个尖啊要死啊。
0: 哎呀，啊，还别紧，还反正正常啦。
1: 哦，
0: 正常啦，无问题啦。
1: 行啦，暗困啊，我较早有发作吼，啊，即马一条筋啊，直直痛痛咧。
0: 嗯，
1: 我食较济咧。
0: 嗯，
1: 这个过来就会较好起，
0: 讲简单地讲，你的身体应该最近有敢那留啊去练得也好，还是讲留啊做了伤疲劳也好啦。
1: 较早现在无得做啊。
0: 啊，无，但是讲咱无嘛去练得，咱无的时阵买拄啊什么代志的阵，就是讲，和你的身体去变化，有一寡问题，困了无好啊，有种种问题拢会啦。
1: 嗯，
0: 会啦，会啦。所以你也拢从安尼算正常范围内底内底的阵，就讲三工有放一届，你逐工放
1: 拢问题。
0: 嗯，嘿，
1: 我食伤少，我袂啦。
0: 袂啦，袂啦，袂，安尼有够，安尼有够，安尼有够。
1: 有啊，三空来真够，我拢尖尖嘞，唔是平平
0: 嘞。无安尼有够啦，我甲你讲有够啦，嘿啦，因为你七十八岁尔，咪做老的，阿唔难九十五啊，嘿啊吼，嘿啦，迄袂要紧啦，反正正常啦。
1: 哦，
0: 系啦，因咱的身体，咱定讲咱身体食十年五谷的，咱若有七情六欲的阵，啊，都受气也是安怎，种种种问题拢总有啦。啊，所以讲情绪的问题，影响着咱生活的问题，足侪袂当讲大家拢定来安尼，吼、哦嗯。好啦，安尼正常无问题哈。
1: 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哎，好，所以讲人真正的阵啊，十年五谷，大家拢伫咧食。啊，你讲伊无问题，有问题，真正不想讲啦。啊，反正大家放，吼啊，放下顶，放下嫩，拢总没有关系，迄拢是正常的现象。来，啊，真歹势吼，拄只阵足侪电话，啊，拄啊无卡，就无人要卡，啊有卡，啊大家咧小钱卡，不要紧。哦，反正的阵啊，今仔是母亲节，真侪囡仔拢。倒回来请母亲吃饭，啊，拄啊好，啊，开工完啊，啊，即马有回去啊，啊，就变作大口用好卡吼、哦。来，你好，
2: 大叔，
0: 嗯，
2: 大叔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2: 你问一个啦，问一下温度的啦。
0: 嗯，那温度好问啦，免问什么温度，我都唔知什么温度。
2: 哎，大叔，再加一个啦。
0: 来，你家公，你今年几岁啊？你要问，你要问什么人？
2: 问我啊？
0: 你今年几岁？
2: 哦，六十六啊，
0: 六十六吼，来啊！你姓什么？什么
2: 名？啊，我姓李啊，哥哥丁的丁啊，
0: 哥哥丁的丁，
2: 有，
0: 啊，个两字名吗？两字名，
2: 姓嘛李阿陈呐，
0: 哦，阿丁啊啦，
2: 有，对，
0: 哦，来听清楚啦，哈，
2: 谢谢，
0: 听清楚啦，哈，第一，心情欢喜，你也了解讲，我这话讲出来，对方会欢喜，你再来讲。你也感觉人咧讲啥物，那唔对，咱就爱去检讨，唔是伫迄个所在，伫咧讲迄阵啦。啊，咱安怎，反正卖辩解，卖辩解，你就拢总对啊。啊，辩解，你就逐项拢唔对啊。
2: 哦，
0: 你听我意思无？
2: 哦，听有啊。
0: 好、哦，你也人咧讲你安怎，你也伫咧辩解，你都唔对啊。好、哦，啊，你也咧讲对方安怎唔对，安尼你嘛是唔对，所以来这个世间。你就是爱嘴点点就好，啊，可是你嘴个唔点点咧，啊，唔点点，过时阵气起来讲，阵你俩讲，你俩讲大细声咧，
2: 啊，对啦，
0: 对唔对？
2: 啊，有影，哎，
0: 啊，所以讲，你啊，只要嘴点点，什么事，咱拢爱检讨着家己，啊，你是咪达行拢好诶，对不？啊，你就是因为你嘴唔点点，哦，啊，人你讲唔对，你俩讲啊，啊，俩讲甚至个假如讲。是不是啊？呢，
2: 有
0: 啦，好，有啦，好。阿、啊、叔，你只要把这点改过了，你的名底就变好啊，道道好，唔随好，听清楚，道道好哦， 到人对你的感觉好，啊，你也对人讲话

0: 知道說、我這個印落的時候他會受氣，我就過去不印，他在說我不對，我就過身改想說我真的不對嘛，不是受氣的在想，是真開心，人家跟我們說我不對，我們去消我們的業障跟因果，在在想，不可以改消錢，不可以說人家看到怎樣，那都全部不重要，重要是我們的因果業障在跟我們作弄，作弄你聽有沒有？
1: 听有啦，
0: 听有啦，吼、哦！啊，所以你只要甲这个咱听来讲，收起收起来，因为歹听收起来，啊，什么事拢欢喜，安尼这个家都变欢喜啊。
1: 好，
0: 安尼有了解伊个名无？
1: 有，老师听。
0: 我讲遐，
1: 我家己要爱带钱。
0: 对，啊，我讲遐问题是唔，你内底骨头上大个骨头。
1: 哎呀，有影对啦。
0: 对唔对？啊，你只要我把你讲个这物件改完了，你个名底变好未？
1: 哦，对
0: 不对？人对你感觉嘛转好
1: 啊。这二天啦，就头壳无解好啦，那我会歹啦。我讲，啊，你就好了，好了会讲，伊就较唔好，你就好了会讲。啊，你有咩大声说，真会讲啦。
0: 啊，所以讲、
1: 啊，我有啊，我唔讲啊对啦。
0: 对，安尼嘛是唔对啦。
1: 我这二天哩。
0: 系啊，啊，所以大家欢欢喜喜，咱袂使去讲讲安怎都安怎，咱会去因咱讲，咱咧讲话，咱会欠招疏客咧讲话去伤人，啊，伤人对着咱唔好啊，啊，那有时伫咧辩解当中，咱咪去伤人，因为咱的智慧无加遐，安尼是咪对大家拢无好？
1: 好，
0: 安尼怎样啦？吼，
1: 有
0: 好，好，好，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谁在看钱啊？
0: 好，再见。
1: 好，感谢，感谢，好，感谢。
0: 好。后来吼，所以讲万行书想我通，万行书了解，你就知道啊，来这个世间，哪有什么代志好发生？是咱家本身的问题嘛？啊，咱来讲无这个问题，咱来念大行书，拢总是无的。啊，反正受气嘛，安尼过，啊，这个欢喜嘛，安尼过。你卡输来当控制着你的情绪的心。你敢无感觉人生是美好的吗？你敢无感觉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吗？啊，你也感觉讲，达行你拢从真固执去想，真固执去受气，真固执去回应，这个家有乱起来无？你甲朋友当中有乱起来无？所以讲赢无代表赢，输无代表输。我常常讲一个问题啦吼，有时阵你讲你行棋足够行棋的对不对？啊，你足够行棋的，我常问讲，啊，你甲想你是赢还是输？啊，赢是对的，也是输是对的，啊，是什么款的情形之下，等于讲你行棋上界搞的呢？真侪人讲，啊，当然赢上界搞的啊，你唔对啊，赢你得失人，输你感觉心情个歹，你行甲无输赢，迄上界困难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咱拢感觉讲个准有赢甲有输尔，你唔知中过一个无输赢滴咧啊。啊，代志你再和咱讲，加和咱想，加讲啊，大家拢总会当接受，安尼有民主，啊，咱冇民主，啊，要安怎会当做个家？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讲爱考验着咱的智慧。一个家买好，一个家买转变，唔是简单。咱讲啊，都会存啊，伊唔对，啊，都应该安怎？啥物知识别人唔对？后边四个字头啊，正是正头啊，是咧指责着咱本身的感觉唔对，你敢知影吗？所以讲真侪事，希望大家拢慢慢来。在这个家当中，大家拢会当抓出着迄个平衡点。不管是安怎，咱咧讲伊的受气，咱就卖讲就好。啊，咱咪讲安尼，伊未接受，咱咪想要安怎讲，伊才当接受。在这个家，愈亲近的人，愈爱用塔克；愈亲近的人，愈爱用脑筋去思考着对方的情绪的问题。真侪代志是因为家己的人，伫咧讲话再则无客气，是因为家己的人再变作冤仇人。即句话记要清楚来，过来听啥物较好听咧？感觉较早听来讲的阵啊，有真侪真侪歌的阵啊，互你听了到底，你会感觉讲，较早的歌真正好听。所以讲，入去电上界唱的时阵，就是爱拼才赢吼。啊，拼到尾啊，煞输去，对不对？到尾啊，佮出来的时阵啊，佮唱的歌，爱你袂着，祝你幸福。就变作讲的阵啊，无人甲听，嘛无人感觉好听，是不是咧？吼，好啦，过来听一首真好听，真好听吼。我感觉这条乱歌，这条应该比较好啊，这回啊，吼，这条是真早真早的歌曲，但是真好听，来共同做欣赏。

乱歌，有时阵一寡老婆仔讲足熟悉，即个歌拢足熟悉，对唔对？但是有真正人讲，老师我听无。顶讲一个书记来讲，啊，你卖放国语啊，我都唔捌你听无。啊，有人讲的阵，啊，我都台语也听无。哦，我讲是拢听讲国语的，因为吼、哦，有时阵咱即款阵调副台，即个伊拢装的阵啊。真济是较早，吼较早一点拢公务人员咧听，吼包括阵早上的这个叫啊中广相亲网，起码拢是一挂只吼退休人员咧听，有真济真正台语听无，吼啊嘛有真济讲国语听无啊，所以讲有时阵教咧嘛是爱加

点的时阵，大家你也准听无？你咪感觉旋律袂歹听，你感觉听起来阿嘛真舒服就好啦吼。大家尽量卖排斥，因为咱无阿当经讲，啊，我再叫在台湾人来，带台语来听，啊，即叫国语来听吼。大家加减的时阵啊，咱也听无，阿蒙了解，阿蒙听这个音乐嘛，拢总袂歹，是唔是咧？好，来老师甲恁讲一个问题吼。下面个看安家境，相信这济人，恁虽然年纪拢比我较济，恁无可能，无一定讲恁就知影，吼、哦，无一定恁就知影。下面个看安家境，恁也知影，恁今仔未再受气，恁也知影，相信今仔日恁大家拢总真成功，大家嘛拢真欢喜。所以讲过去的人所讲话，恁拢总无去体会讲下面个咧看安家境。来，甲你讲个清楚，有足侪人无了解，袂要紧吼。啊，是老师的感觉啦，无一定正确啦吼、哦。来，真侪人讲看翁，你查某人，你真牛，真会。啊，真会要安怎？咱那个翁学了，吼、哦，翁嘛真牛，唔知影阵用足欢喜的心情，伊会当接受方法，去甲改变着伊本身的想法。啊，甲学了一个，啊，什么代志拄着，该杀去头前。好，伊会当去适应着面对着所有代志，啊，咱做一个吼，啊，这个后壁诶，这个吼查某人，啊，咱慢慢的阵，啊，就会当放松着咱，啊，咱会当鼓励，会当家欢喜，啊，家这个吼，人讲的阵鼓励，互伊感觉讲，伊真有成就，伊就替伊做啊，所以这个甲安看了起来，咱都免，大家做事，大家变事，啊，大家一个面啊臭臭，会记住。伫咧受气，面伫咧无欢喜，讲话伫黑头伤过重，迄就是你的业障的起因。起人讲这个起念嘛，啊，咱今这念头提单条，用欢喜的心，啊，大家讲较好听一、這个，啊，都做搞咧欢喜啊，啊，都安尼我们扎实啊，各位当个欢喜，安尼就是你的业菩提嘛，是不是咧？但是因为的时阵啊，你伤过恢复啊嘛，啊，你早无啊容易看这个红嘛，啊，都唔听话，定挂靠的阵，啊，去找查甫，啊，挂靠去趁钱，哎，去博。叫我好认知有诶无诶吼，嘿，咱拢总爱去想讲诶阵啊，反正啊，该安怎就安怎吼，啊，咱都反正，大项代志只要欢喜就好啦吼，啊，你咪啊想讲，一寡无好诶代志，等家诶阵啊，伊也想甲一个时间到，啊，伊就要做代志啊吼，啊，咱只要阵啊做好掉，咱后壁推动诶力量就好，咱虽然比较精，虽然比较巧，啊，咱甲娱乐一件头前，啊，你是毋足轻松诶，你是毋是毋免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呼呼叫，伫咧受气？该去外口做甲要做事，拼甲外拼去，啊！规家个大家怨咱一个，啊！咱讲个大家拢无介听，安尼是咱上界悲哀呢？敢真正伊悲哀吗？是咱上界悲哀呢？安尼即个看安看得起来话，你该知影吼？人讲知性好动机嘛，啊！你怎么知伊性的时，你都别安怎来做，别安来讲，你家都爱清楚爱知影，唔是伫个所在，你气甲要死啊！伫个所在，你大细声有诶无诶，唔是安尼就路用听有吼？所以讲看安无遐简单，看安无遐简单，家境佫更加困难啦。因为你爱先了解即个囝，啊，即、這个囝伊会歹习惯。你还没开始进行，你得要先去想着讲，这个囝，咱要安怎可教，伊再出头诶出头天，要安怎教，伊再变未变歹，伊要安怎教，伊再则有效，以后伊才有成就。所以讲，甲遐死路拢踢断掉，无迄个机会，何去变歹？无迄个机会，何去甲我好一寡无好的道德啦？啊，平常时咱就较好声少咧讲话就好，咱亲像上界简单就好啦吼。有时阵小朋友伫咧看电视啊，吼、哦、看足欢喜的对不对吼？伊即卖来大声讲，嗯，啥物去做，啥物去做安尼阵吼？还即卖阵伫咧看电视，看甲当舒服的当摄拍的时阵啊，你叫去做别行吼安尼阵啊，你甲想讲伊。那个心情会变安怎？欸，我看我当地的替我做啥，所以那个心情都不好。每做你底下大细声，阿、啊、要去做的时，我都看我一半，阿、啊、要安怎？
所以讲你得爱随迄个心，哎、欸，某人啊，等一下吼，啊，你这个吼，迄、那个咧广告你啥物做做，吼、哦，以前咪等你广告紧早做好啊，吼、哦，安尼你的这个责任，你的这个任务嘛可以完成啊，你所讲话伊嘛伫咧个听，所以讲爱治这个囡仔的环境迄、那个性，啊，伊也别搞，你要做啥物，你爱先退休，唔是干那伫个所在那大声声的好，再来，吼、哦，再来的时阵，咱来讲。

囡仔阵读册各方面，咱爱知影讲，咱的囡仔爱加这个吼，哪个娱乐哪个看，唔咪一日干拢个骂，啊一日干叫读册读册，人讲会哪看哪册，吼、哦、哪看哪册，啊所以真侪书都是滴这个囡仔诶这个材料，咱第二讲个就，啊这个囡仔属啥物仔，啊咱要安做，咱家当中爱当好好的阵，啊来个参加，唔是讲个阵放学去了后，啊即卖教未听，家人伫咧往伫咧教，拢变变歹囡仔去，咱则伫咧大细声，迄款在教囝，迄款唔是咧教囝吼，迄款敢那得个已经反射个阵，啊是毋咧个拗落会憋气话，会憋气啦，所以代志愈误愈严重。那讲细机唔钓，大机就钓未巧，啊咱无好一届机会，就无第届机会，啊你得啊先知影讲个。准一会变派，一会读什么人会变派，咱就反正迄条路先甲踏落死，阿妈好行迄条路去。这个囡仔都随着咱的意思伫咧行，那以后成就得看伊，阿得无唔对啊！吼，啊，所以真侪代志，咱都爱豆豆啊来，啊，用这个耐心去教，用这个耐心去做。但是听清楚吼，咱家所有的听咱节目啦，恁拢无机会啊，吼，恁拢无机会啊，吼，哎，你咱年纪拢侪啊，恁的囝嘛拢总会准生囝，所以恁家拢总无机会啊嘛，是不是的吼？啊，只是咧甲咱这个吼讲咱听，怎么个看咱家囝？啊，你家本身有安尼做无？你无安尼做嘛？啊，但阮囝嘛真乖，迄个你的环境是好的，啊，阮的囝安怎教都教袂啦，跌多些些以后都变咱乱吼，显把是你的命底。做名好好的咧，对我都话讲过，你无去啊，迄个叫歹路踢掉，你无去这个路咧行，拄着歹人，你无去踢单掉，所以造成着囡仔。今仔日足悲哀所在，别怪啥物人，啥物人拢免怪，是唔是咧？吼，来，等一下，这个囡仔阵，啊，今仔倒转来，大家嘛拢真欢喜，来听一个出国的囡仔来共同做欣赏。

出外的囡仔嘛真辛苦，出外的囡仔嘛真打拼，但是身体健康有重要无？咱若看到遐济人，规工咧抹一堆药啊，你会感觉足烦恼袂？食会好吗？食袂艰苦呢？同款，一工比一工较不好，脚一工比一工较重，规身躯问题一直来。即科看完，另外科一个看完那科，规身躯差不多规个器官拢害了了啊！你敢知什么原因？老师定咧甲恁讲，第一项你一定要先清楚一个问题。咱的气力体力一直无去啊，行路一直袂行，脚一直重啊，人一直无力啦。这什么原因？我定讲过，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气血，就是咱身躯所有元素。啊，是安怎一直动？你规身躯一直老化退化，伊无法当吸收着所有营养，造成着退化，造成着人的难死。啊，所以讲这有药好医无？无药啊，只有营养素会当解决。虾米个营养素？甲你身躯内底所有器官需要营养，拢总甲派落去内底。啊，所以伫咧食的当中，你就发觉就讲，有影我伫咧食的当中，唔免偌久，有影精神加真好呢。啊，感觉脚嘛较袂遐硬啊，较袂遐真慢慢啊，啊，所以较轻松着。迄就是讲起因的开始，你心脏开达体力有哪伫咧倒腾来啊？吼，过来骨头受伤退化，一直生啊真艰苦。哪只这一段时间，你家做检查，你就知影讲，较早检查一直退，即卖安那有伫咧报道等啊，安那报道等啊，但老师则讲你听吼，过来你讲啊大便未放，拄只带来阿生讲啊都即拄啊开始放啊真顺，最近个人较排放较定，吼、哦、啊都反正食偌济不管他，啊反正即个放未放，就是咱的身体无好，气力体力无够，等啊无拉好定，无啊多行即个蠕动，所以讲未放，啊未放你食一瞬间啥物真食到尾啊，你嘛是未放，是毋是咧？啊，所以讲到尾你甲看吼，有真济人讲啊困未起，人讲较早拢笑话咱低咧，即马倒伫遐时阵真正咧真起啊，安怎真都困未起，啊困起安尼规身我头壳痛规边真艰苦啊！啊，所以讲较早你几岁，即马几岁，啊，所以嘛是你身躯的机能伫老化退化的关系啊！啊，唔则讲个阵啊，营养素配合着，你发觉就讲哦，最近来讲这低个早做顿啊，真好困。隔壁听着讲，我这暗暝要食只久个阵啊，敢有效吗？无效。因为阿弥药啊，搁食毒，毒食落了解未起来，你会当个身体搁较好呢？你讲安怎搁较好？啊，无你敢无感觉讲，食到即马头壳定定定，啊定妄心妄心嘛，啊定见讲讲过去拄食伤啥物，啊随未记真，啊出去的时阵人讲全部所要创创啥，倒当也无半项嘛。所以讲这头壳定拢未精神，也就是代表伫咧退化的原因嘛。吼、哦，搁再来讲啊，较早拢个阵足个感冒，即马阵啊来拢总个阵吼啊未感冒啊。啊！你都伫咧讲，你辛苦的阵啊，有伫咧补充营养，你的抗体都有啊，阿免来感冒呢。佮再来讲讲糖尿病恐怖真恐怖，啊是安那恐怖？因为糖尿病就是咱辛苦的阵，诶，要求无用这做胰岛素，因咱人需要糖分，啊糖分可惜的阵，咱这要求出问题，伊无啊当这做胰岛素，变作你的糖分拢飙高，因咱加了物件个双糖，啊经过胰岛素干的过滤个单糖、葡萄糖提高咱身体用啊。啊，可是你这刷了派去，啊，你食物件阁未去收，造成着糖分降未落来。啊，像这问题，拢总教位，你变伊你甲讲，你要食几项药啊？啊，唔则讲像这问题，你就营养素提供着这所有需求的物件，可以去吸收啊。啊，吸收好的阵啊，伊即马甲这物件传送到你的心脏。啊，你的心脏的阵，得个咱辛苦大医生爱分配安尼，分配着这营养要安怎行呢？啊，所以讲，咱的心脏就是咱。

我当做成咱的气血和旺盛，啊，气血旺盛，再把你内底所有营养的存送到你身躯每一个机能所在，你需要物件，伊拢来送到位啊！啊，你得慢慢愈来愈好，愈来愈用，心脏愈来愈有力，啊，气力愈来愈好，啊，身躯的毛病啊愈来愈无啊！好，所以讲亲像安尼，你都袂软脚，啊，无你伫软脚，一直找落，你会惊袂？大家拢会惊嘛，吼！啊，所以老师甲你讲是安怎，食一项会当互规身躯拢总好，迄条算出着你内底所有机能需要啥物物件，啊，你唔是食补补未够，吼！所以真侪人讲，啊是安怎人讲个阵欠钙补钙啊，欠血补血啊，是安怎补无，免咱补你甲讲，你爱经过着你的吸收了，经过咱的心脏去传送着只营养，去互你身躯每一个机能吸收呢，唔是吸收呢，直接吸收就不过咧欠嘛，就是因为伊。未吸收再欠，啊！你今嘛就是爱先和你这个吼啊，机能恢复倒当来，咱的心脏的准啦，啊，对我当吸收的营养，心脏气血的准，在我当传送你的身躯、贵身躯当中保得掉呢，啊，不按那毅力也好嘞。所以讲，今仔日未能卡是咱好报，今仔贵身躯拢会当好，嘛是咱的好报嘛，是不是嘞？吼，所以讲，这个问题你也先清楚，你在我当健康，啊，不讲食药啊，食到要转转软卡的问题归堆，所以讲营养素。好用无？大家知真好用吼！啊，要去倒买上好用，唔知阿门服务处的好吼。过来第二项的问题，上解可怜啦吼！真侪人心中早搞喘都喘未起来，啊，怎样喘未起来呢？啊，都按动都顶壳壳啊！你家想啊，啊，大刚的阵啊，西药食下一大堆，啊，大刚钙片食一大堆，啊，大刚健康食品食一大堆啊！啊，这心中顶壳壳当作心脏病，啊，检查都病呢，啊，是安那心脏在喘，啊，有时安那喘甲用咩安那吼裂吐啊，啊。心脏去检查讲无问题，啊，现在今仔中风，今仔心肌梗塞咧，迄就是讲你无出动力，啊，你的心脏个阵叫做定，唔是心脏病哦，你心脏是定，唔心脏病啊，啊，会出代志未？咱讲今仔会中风，今仔心肌梗塞，拢跟咱个心脏有关系啊，啊，所以讲第一行，你一定爱记住，咱个高血压、脂高不下，喉咙也真关，啊，真歹控制，有高血压个人，第一行，你就爱去注意着中风个问题，甲心肌梗塞个问题。第二项，你要注意到你腰子要出问题啊，就是咱的血压跟腰子拢总有关系啊。啊是安怎太安尼讲呢？那个钙化无法当塞叮当，你的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行未到，你拄好提讲个阵营养素会当行到位，营养素你也较输啊，你的心脏反定，营养素伊嘛无法当该上到位啊，你的心脏伤定喘未起来，经未大个嘛，啊唔则当钙阵用这个吼、哦、花青素，花青素咱抗氧化，啊但是要做钙吸收真正困难，吼、哦、真正困难，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以后你会当吸收，你伫咧这个当中。唔免偌久嘅时间，你嘅心脏就讲，诶、欸，你咧喘感觉真灵啊，对唔对吼？啊，你喘咧行路嘛，哈未喘，啊，佮来咱喘气，诶嘛真大把啊！啊，你会去看到讲，你嘅血管较早嘛细一条啊，即马诶，那会变只大条，迄个讲心血管反冷了后，你嘅气血咧行大降啊！啊，有真侪人病甲真可怜，目睭不管是咧出血。今麦的阵，啊，你一个大降的阵，啊，你甲想一礼拜过了后，讲，哎，啊，那袂过出血啊，啊，你的心肺功能软化，伊免那出血呢，啊，目睭安尼雾沙沙的阵啊，一段时间，讲，哎，啊，目睭那愈清啊呢，吼，但是爱注意看，有青光眼白来者，有都要去找医生看医生，吼，佮再来上届可能就真济人唔知讲，这个腰椎出问题，放了草毛毛，放袂大，放袂完，啊，愈放愈少，啊，愈放的阵问题愈济，吼，迄就是讲，你的腰椎。内底所有毒素准都排未单掉，第一滴啉一滴啉有效，嘛是无路用嘛，是不是呢？迄就是你腰子，咱的气血无法当，甲这个上加你腰子的所在，所以腰子叫做一个沙漏吼。啊，你所有物件爱经过着咱这个腰子，甲咱做过滤啊。啊，可是你腰子功能都无啊，你敢啉水够好嘛？是不是嘞？吼啊，所以你的气血行到位，你的这腰子的功能倒等啊，有力的时。你甲想呢？你是安那放尿的阵，爱哪放哪未臭，安那放哪好呢？啊，腰子功能，你会感觉讲啊，一寡无好物件来摆淡掉，摆淡掉。啊，伫咱真济只所有退化的这问题，你破算也好啦吼。啊，是讲种种问题，你发觉就讲哈，啊，这腰子好，大行当中好掉。所以讲，西药食真济，毒素摆未出去；一寡物件食真济，摆未出去。你只腰子功能好，伊就摆出去啊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包括中风的问题。包括心肌梗塞的问题，这拢总甲着咱的心肺更有关系啊！
啊，所有这拢种病造成的这些问题的高位，等下你高血压的时阵啊，就是精神跟你讲啊，吼，你的问题足侪拢高位啊，等下你有法多，家你这个吼，这个心肺更放灵了，你的血压一直慢慢会有正常，有一段时间，有时阵你也卖真严重，你这个血压伊卖会有这个正常呢，唔知讲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真好用嘛，吼，啊，所以讲，甲身体各样件，和咱离开掉咱的吼，未中风的这个问题，搁在咱和咱身体当健康，和咱这个叫做药剂功能好，啊，咱就是我西药摆单调，卖定咧讲啊，这西药安怎食到咩？啊，这个可怜人有真济无？真济嘛，吼，啊，咱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啊，咱就慢慢去了解着只，咱知影讲咱规身躯的问题拢出伫倒位，伫咱心肺梗的问题，心脏一个有力了后，气血有够旺盛，所以营养三高位大项拢会好啊！啊，所以这个心脏反定、肺功反定，造成着咱的气血不够，造成着咱的油脂功能、新陈代谢不好，造成着咱 BI 血油脂的所在伫倒位。今仔日，甲这个问题，互咱做参考，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健康上介好，是不是呢？来，咱先休息一下，后点钟再转来现场，甲咱做服务。

0: 小六签字。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000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咱这点钟开放咱两代志也好啦吼，讲一下出去嘛好啦吼。啊，但是咱的精神上个今仔日啦吼，啊现场卡起来四十日无上吼，今仔日是无咧做见证啦吼。啊，你要想啥讲，你咪使讲啦。啊，但是今仔老师四十日无要上，安尼知影吼。就是讲，不要咱感觉讲啊，人生过啊只痛苦，啊嘛讲一下出去一下，啊感觉讲咱的心事，讲互咱透一下开，啊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哇，
1: 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母啊，已七八个，老公个早早，
0: 对，
1: 我一阵三四个人，我送刷的，
0: 嘿，
1: 安尼拖就拖安尼，好，迄种呢，像咱袂样个那安那个形容，
0: 嘿，有时阵，
1: 安尼嘛是咧过，
0: 对，有时阵看较早啦，安怎过咱真正吼，即卖想咧到底有时阵流目屎啊，
1: 真正心酸，
0: 对哇，
1: 真正。你想可能拖吼，拖啊！那谁啊？那可能拖啊！那拖我也都可能扛嘞，都可能扛嘞，都那个扛嘞。大家兄弟啊，要分家。伊安尼，人咧讲做无啊，心得下个。
0: 对哇，我们在讲，较早查某人真正真艰苦，
1: 非常的任性。
0: 对啦，
1: 非常的任性。
0: 阿姐嘛，你要要离婚啊咯？所以讲，老师讲到这，相信会当唤醒，会当和真济人去了解讲，咱食个真嘛，身体才是咱的唯一。卖讲的阵啊，啊，伫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对你无作用，哦，对你无作用，因为因的思想变，嘛唔是讲伊不好，哦，嘛是不好，咱本身。就是拢伫身躯边，啊！在硬拖做工，安怎提灯来要食，提灯来要饲大汉。因即卖唔是，即卖已经行到迄阵太空时代啊！啊，所以讲电子业各方面呢，大行拢真好。啊，所以虽然薪水无悬，但是俭俭啊过，吼俭俭啊过，讲唔敢娶某，唔敢迄阵嫁翁，唔敢生囝，即款拢叫做借口。哦，个咧主诉的借口，啊，咱卖个想法济，啊，反正伊也欢喜就好啦，吼、哦，我讲过，行个。

0: 未来就行到绝啦，吼、哦，行到绝啦，因为唔嫁唔娶，阿别安那脱线团，是唔是呢？吼、哦，阿、啊、这无法多范围，阿咱都卖想法济，阿嘛卖烦恼啊济，阿、啊、一代一代过安尼都好啊，你家己想都好吼、哦，有真济人，吼、哦，真济人，阿拢讲生一个，生两个，阿、啊、拢生查某诶，阿即卖过去，迄、那个嘛唔继承，阿、啊、迄、那个嘛唔继承，因为。你就是无财产，因为你就是艰苦过啊，所以讲到尾啊，你嘛无人过生，啊嘛是家你请去死的，讲互人拜，请出去就好啊，对不对吼？啊，敢干啊，这个部分嘛，包括掉的阵啊，你有啦，你有生后生啦，啊伊嘛是唔错，啊有错有生好啦，啊但是我了抓紧交啦嘛，交啦嘛处的阵才细经，啊我被安怎踩的讲嘛的呀，啊嘛达刚看的讲嘛的阵啊，啊嘛干嘛讲的阵啊，迄、那个人讲的阵无迄个孝心嘛，啊贵气嘛，啊拢甲请请去试的吼，啊拢请去买一个位开几十万那个片咧，安尼都啊大年节来拜拜了，拜拜了，即代啊怎个拜拜，后代敢着怎？好去拜吗？是不是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老师搞笑
0: 啊！哎，你好，嘿，嗯，啊啦，今天要讲啥？
1: 我问我本人，
0: 你今年几岁啊？
1: 四十六。
0: 姓什么？
1: 姓林。
0: 姓林。
1: 什么林？
0: 嘿，过来。
1: 立。
0: 立是哪一个立？
1: 立反立。
0: 好、哦，立，嘿，过来。
1: 我要弄一个啊、
0: 哦。两个立啊、哦。
1: 嘿，分支病，哎、嗯、呀，病危啊，病个较歹听啊。
0: 嗯，不要紧，好，过来。
1: 文秘字旁文。
0: 秘字旁文哈、哦，来听好清楚啦，哈、哦。
1: 嗯。
0: 第一啦，哈、哦嗯，第一啦，你做代志的阵想伤多，所以讲的阵啊，不管是你都心无啊，都定倒落来，行一步啊想。头前先后边，所有人不管是都硬硬硬硬，你听有无？
1: 有，
0: 哎，就是精神拢无好，吼、哦、啊！做啥物代志，拢总无法当积极去做、嗯、啊！所以伫你的人生当中，爱讲个简单叫做黑暗啦。
1: 哎，
0: 黑暗你听有无？
1: 有，
0: 你无法当看到太阳啦。
1: 哦，
0: 啊！所以不管是你都咧艰苦，不管是都咧想无，不管是都唔知要安怎。因为想一项检讨两三项，要做一项的阵，阿都遐嘛惊，阿遐嘛惊，阿所以你的人生的阵啊，有饭好食，都阿弥陀佛啦啦。
1: 哦，
0: 那挺好意思无？
1: 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四十六岁啦，
0: 嗯，
1: 啊我十七八岁吃好啦。
0: 阿都跟你讲，你这世人有饭好食就好啊，你听有无？
1: 哦，老师听讲我巧了啊。对啊，
0: 我
1: 弄了
0: 啊。迄无重要，迄无重要，迄你的过程，迄免讲，迄无路用。我只要甲你讲，你的命得有饭好食就好，听有无、啊？因为你的本身伫命格当中，佮做分类，分类就讲精神、元神拢无在，啊，无在出代志嘛，都啊正常呢啊。
1: 哦。
0: 你准无出代志，你嘛做无头路，你连饭要食，你嘛真困难。
1: 哦。
0: 你听有无？
1: 但、
0: 就是讲你的命格当中，你安怎问拢总共款，因为你无健全嘛。
1: 吼、哦，你
0: 因为我讲的讲你的心无健全，自少年都无健全啊。啊，都讲来讲啊，出门也好，行路也好，开车也好，迄头壳来讲，想加规大堆，啊，根本人啊弄来，你嘛唔知好想嘛。因为你唔是讲的阵有啊当定静的人，你不管是都想足济，啊愈想啊愈灰，愈想愈灰，啊想介阵戆神戆神，所以逐工咧创啥，你嘛唔知咧创啥。
1: 哦。
0: 哦，啊多一项你敢做，逐项你嘛唔敢，啊所以做啥物，逐项嘛未好势啊。啊所以伫你的人生当中，甲你讲过有一碗饭好食，就真好啊。
1: 哦。
0: 安尼听好清楚无？
1: 我吃两种拢无死。
0: 好啦，啊，都有一碗饭好食就好，你迄拢无重啦。我甲你讲啊，你的命运就是有一碗饭好食就好。
1: 哦，
0: 好、哦，安尼听有无？
1: 哦，好啦，谢谢。
0: 好，好，好来吼、哦。所以讲，这个是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总无同款啦，吼、哦。啊，所以什么个业障，我讲咱人爱做较好一个。啊，咱人啊做无好啊，拄着像这业障这重的人。你也感觉讲啊是安怎安奈这类吼、哦、世间人闹只苦的人，真正苦的人真济啊。有时阵 我你敢知道咱伫咧做节目，甲别人无同款。别人做节目是用老的，别人做节目的时阵啊，啊，就是的时阵用翕的。吼、哦，啊，咱伫咧做节目，唔是，咱是讲出实在话。咱有时阵伫咧讲，咱家己的感觉讲的时阵，心真酸啦。吼、哦，啊，一个听到咧，一个看到咧后阵啊，迄、那个心就真酸。敢那秘书看到咱的这个吼、哦，啊，是大人的感觉。像即卖父母亲节感觉，诶，迄个心涌上心头的阵啊，感觉讲啊，这是大人对咱遮好，啊，咱当时都无对好，咱会去检讨着遮，啊，即卖当检讨有几个呢？你家想得好吼，啊，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咱家感觉讲诶，啊，咱诶即个艰苦也好，种种也好吼，啊，咱都反正今仔日有机会，互咱来吐一下气，啊嘛是好啦吼，来你好。
2: 喂，
0: 你好，嘿，
2: 老师你好，
0: 嘿，安啦，
2: 喂，听过我诶，
0: 你今年几岁？安尼就好，出来卖讲，今年几岁？
2: 八十。
0: 八十来姓啥物？
2: 嗯哈。
0: 姓啥物？夏天的夏哈、哦，好，过来。
2: 温柔的柔。
0: 好、哦，温柔的柔，过来。
2: 柔，一种柔柔里边的关啊。
0: 关系来，心去关掉。嗯，心去关掉哈、哦，好，关掉呗。好、哦，心好呗。
2: 好啊，
0: 好啊哈、哦，来听好清楚啦，哈、哦，听好清楚啦，哈、哦。一世人当中，葡萄会磨真甜，吼、哦，葡萄会磨真甜。卖葡萄，大行放行戆戆，啊，大行先爱大生，无啊多无啊多。你一世人走好命，日子好过。啊，可是你偏偏唔，你偏偏的阵买葡萄，所以一世人你注定歹命过日子。听清楚无？
2: 哦，
0: 因为大行你都要管，大行你都要插，大行你都要抓头前。啊，你爱人爱做无？哈、啊？抓头前人爱做无？要换计人爱做无？要拍算人爱做无？
2: 啊，无啊多啊！
0: 啊，都唔是无啊多，是你的命底，是因为你挺强，是因为你唔落卵，是因为你无爱用头壳，是因为你要讲人唔对。安、啊、好意思无？啊，所以讲，但讲话放落去，互你去拖。啊，是你家己命底本来就爱拖。啊，你阁未晓应用他个智慧去考验，你干那会晓硬呢？啊，硬到即马来，安、啊、尼有看我无？所以身体够勇健，我拄啊讲过，你讲恁家人拢真艰苦过日子，啊，卖想惊，卖烦恼，你讲惊啊惊安怎拢跟咱无关系？你真卖烦恼，讲啊，我会去倒底好人顾未？要我输，
2: 那我好多要死啊！
0: 啊，都卖管那济，你爱想讲我爱底下好人搞未？了解意思无？因为你唔是好命的人，我定讲过。
2: 我那个人我唔好搞啊。
0: 嗯，啊，但是你甲想讲，你也无顾身体会向搞未？
2: 我
0: 有
2: 咧
0: 顾
2: 身体啊，
0: 嗯，啊对，啊有咧顾就好，吼、哦。
2: 我有咧来食这个药
0: 啊。啊有伫咧顾，咱爱怎讲的准啊？最后一条路就是卖向顾，向顾做悲哀无？
2: 我知啊，我咧顾人，我知啊，安怎？
0: 对啊，所以讲你家己想就好啦，吼、哦。啊，这个一世人的严命歹命，啊，食较老，较输啊，咱来个唔敢顾好，啊，咱这个业。哦，咱这个业到时搁底下过，啊，咱是如何嘞？啊，所以什么事拢办好轻松快乐就好，听有无？哈、哦，啊，身体更加个个勇健，啊，咱食老，咱尽量会当的准，卖去行过上好啦。
2: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不爱行过啊。
0: 嗯，啊，不要行过。
2: 我听你，听你一拜年，我就跟你这样。
0: 啊，所以讲，咱做这边有事无？甲别人有讲无？
2: 无
0: 讲
2: 啊！
0: 无讲吼！
2: 所以我讲要请教讲我的命。
0: 啊，你的命对我跟、欸、啊，我跟你讲安尼有准无？
2: 我命对。
0: 我跟你讲安尼有准无啦？
2: 有啊，做囡仔就歹命啊！
0: 啊，所以讲做囡仔就真严格啦吼。
2: 做囡仔第代了，我第代了出事的啊！
0: 做囡仔就真严格啦。对不对？
2: 啊！
0: 佮再来做代志的阵，就真难讲真。真硬啦，袂讲像别人当啊软软啊，就是讲偷人的意思啦， 吼、哦、啊，偷人意思，规个责任来变你的。

0: 啦，你是头嘛。啊头的时候啊，对啊头的时候第一爱烦恼操，第二头的时候来做。
1: 这样做不好啊，爱靠家己啊。
0: 啊，所以讲，迄就是你的命底当中你所造成的，你未晓看安家境，你认为你真牛，都一直处理啊。你不要说的时候啊，别行的时候啊，让人轮流要怎么做啊，用较软的方式人说软色看牛，软色看牛你听有没有？
1: 嗯、
0: 哦、对不对？你不你要来做，你绝对无，你是硬都硬做成歹命的，听有没有？再来，咱对囡仔想好，造成着囡仔对咱无好；咱对囡仔想好，造成着囡仔一寡歹习惯伤多，造成着咱的悲哀，造成伊的悲哀。考考人家都吃不对
1: 哦，
0: 有无啦？
1: 有啊。
0: 嗯，对不对？啊，所以嘛，就是爱
1: 你。你那就卖个啥啦？就是
0: 啦。啊，差不从啥？我你我问你嘞，你查敢有路用吗？伊敢会记你哩吗？是不是？对，因为伊生活伊个，你生活你个，我今仔个节目甲你讲，咱各爱咱家己最后这半段，卖讲会做哪？为别人咧活，咱即马为咱活咯。
1: 哦。
0: 嗯，因为咱无得靠啊，啊无得靠要安怎？靠咱家己这段经过过勇敢，会当过偌济，赚偌济，尽量卖互人过。不管囝偌友好，你爱怎讲？伊爱饲迄个家，伊爱个为着因的事实，吼、哦、为着因事实的阵爱去这个读书，吼、哦、爱创啥物？爱接上课接下课，爱补习有诶无诶啊？啊，够用好插你吗？对不对？啊，卡输啊无错。伊干那一日干要佚佗要创啥有诶无诶？伊敢有钱样摕倒转来讲诶阵饲恁吗？所以对啊，所以讲这
1: 有好诶
0: ，所以讲卖想着是安那有好诶巧戏，但、就是你无迄个福报，你注该歹命诶啦。啊，你听有无？你捌听一句未？你捌听一句话无？歹车恶死无？啊，歹钱啊，恶死，捌听过无？
1: 哦，我毋捌听过。
0: 就是讲，即、這个真歹钱啊，真歹啊，真可恶，对，真不好做代志，拢总无照经理咧行，迄款叫歹钱啊，恶死啊。啊，这款真友好，真照经理的这款的阵，早早就等于归位啊啦。
1: 嗯，
0: 安、嗯、听有吼。好啦，家顾较勇敢一下吼，啊，身体顾用啊，村内代志放开，反正所有事甲你无关系，跳出三界外八十岁啊，卖阁想遮济，都无唔对啊！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
0: 无偌久啦，
1: 食
0: 少
1: 一两个月尔。
0: 啊，有感觉无？嗯。
1: 啊，那
0: 脚
1: 较疼
0: 咧。啊。加较疼就袂要紧，加较疼的阵啊，有时阵咱的这个气啊，咧行叮当的阵，你有一寡塌的一寡萎缩的所在，伊咧经开生成较疼，吼、哦、啊较疼袂要紧，达达来达达好，吼、哦，起码种反应期之诶一种，吼、
1: 哦。哦，
0: 系啊，好，好，好。然后
1: 我是讲，我听下，
0: 听下，然后就加较疼。系啊，爱较疼是对的，较疼就是讲，伊甲这个气要拍好过，你的嘴甲细条要塌的呀。啊！你今仔日水要冲过，遐边也挂掉诶。
1: 哦，
0: 安尼好意思吼，系啊，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咱可以讲较早诶人歹命，啊，无法度啦吼，等来等落落，啊，地地球球啊，啊，毋则讲想伤济嘛，无路用啊，反正尽量啦。咱家人的身体个个勇敢都无唔对啊！今仔日的阵啊，咱这个母亲节特别特别吼，或者系做妈妈好啦吼，做儿子的感觉嘛好啦吼。你感觉你的四大人的阵啊，吼啊安怎的阵对恁安怎？恁的四大人安怎艰苦来替讲啊，替讲一下吼，和咱了解伫你的心内底感受咱的四大人。真唔得啦，好安怎嘛好诶阵啦吼，啊，咱感受着讲，即、這个母亲节，大家小提醒一下，吼、哦，提醒一下，做妈妈一定一定爱基金， 咱家己的身体为重，咱的心情爱放得下，咱所有代志，咱年岁才济啊，卖个吵哈济，卖个想哈济，好、哦，安尼愈想，你也愈艰苦，是不是呢？好、哦，来，啊，咱的其实，咱经常参加今仔日母亲节啦，好、哦，啊，大家拢知影，咱的物件已经会存啦，开始卖，来个今年。

0: 进入你在一档啊啦吼、哦，啊你爱先了解讲啊，这个物件确实啊无只好用，你甲想讲，大概拢食十外档、一二十档的人才济呢，啊所以讲食个进嘛，嘛是个在溜溜去爬爬走啊，所以讲物件好甲歹，你跟他歹物件啊都骗者就好啊，啊骗者就好啊，啊所以你换一直换骗者就好啊，啊骗来搞白可能人有真济无。真正贵大堆，是不是呢？好，来，啊，咱的基金呢，咱那边卡，咱的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好，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会记头前爱加一个05，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安尼知影哈？啊，咱那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甲卡卡咱的0800555789。来，你好。
1: 喂，阿、你讲吴老师呀？
0: 啊，无要开刀，你要开刀位？
1: 啊？
0: 无你要开刀，心肌甲关起来啦，心肌关起来啦。
1: 好好。
0: 嗯，心肌关起来啦，嘿啦。哦，阿伯回音太大啦，嗯，来，嗯，所以大家电卡通心结
1: 开，
0: 嘿，来，啊啦，啥问题你讲，嗯，
1: 嗯，我则爱讲个主旨啵，唔免吼，
0: 唔免啦，你讲主，
1: 我，
0: 你要问代志就对啦，
1: 嘿咯，要问，
0: 来，你今年几岁啊？你问啥？
1: 我80岁啦。
0: 你要问你家己嘛吼？
1: 唔是，嘿咯，问我这些是什么名啦？
0: 要问你啦，你今年80岁啦吼？啊你啊你姓啥名呢？
1: 我，
0: 你姓啥名？
1: 何安贵梅。
0: 安贵梅啦吼？
1: 何安贵梅？
0: 嘿，安个姓麦管你啦？啊贵是贵会贵啊？是迄个叫？
1: 嘿，木字边两个拢木字。
0: 嘿，一个贵会贵啦吼？
1: 嘿咯。
0: 啊梅会梅啦吼？来听好势吼，那那迄个心要感官正硬，无爱上人，无爱软的阵啊，即世人你只有一句话在无啦，无你听有无？
1: 系
0: 石磨啊，新的阵啊，新的石磨啊，你拄啊开始咧下界的阵啊，新的石磨啊，落去了后你下好势未？诶、欸，你下好势未啦？
1: 我先不想。
0: 你先甲我讲，你先甲我讲、你先甲我讲，我正正正问你，剩咧你都卖讲。
1: 好、
0: 哦。新的石磨啊啦，吼、哦。你开始下价，下了好下无？啊，好下无啦？
1: 有、哦。
0: 吼、哦，啊是轻轻空空，轻轻空空，啊下价个下未好势、对不对？啊，迄、那个新的石磨啊，到尾啊，派派多一粒。
1: 啊。我
0: 来，你先甲我讲，这问题先问完再甲你讲啦，我再甲你讲啦。
1: 好、哦，
0: 新的石磨的阵，下下到尾会派派到位。
1: 无啊心
0: 哦。对嘛，吼、哦，石磨啊心嘛，对不对？啊，你今仔娶新妇来，是不是新的？啊，甲这个新的就石磨啊，啊石磨的阵，啊你是不是你也无上位无顺来讲，你要甲掠下掠手？啊你个性硬变变啊滴嘟滴你认为安尼就安尼你世未叮当的人啊你该想讲滴你的命得个遮无好你本身的阵啊做啥物代志拢总是家己为着家己家己的阵丢的丢唔丢的唔丢啊硬要安尼做啊你该想讲你甲鬼嘛未下啦
1: 哈
0: 你听有无啦
1: 有
0: 你该想讲你有掉滴无你该讲啊
1: 歹势嘿啊
0: 对唔对啊掉滴的相当未啊啊，听到你的艰苦，啊，听到受气未啊？
1: 有，
0: 有安尼无啦？有啊，无你家讲啊？
1: 啊，
0: 有啊，无啊？
1: 都安尼戆戆安尼。
0: 啊，都点？啊，都未考虑啊？啊，未忍耐啊？啊，都变了去，变了去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哦，啊，所以这些人你嘛唔知啊？啊，侬讲
1: 别人，
0: 啊，侬讲别人唔对，你家唔捌讲你唔对的啊？
1: 啊，
0: 对不对？啊！你家己未检讨啊？干来讲别人安怎，别人安怎呢？啊！啊！你甲鬼嘛未同款，对不对？啊！所以讲，这世人当中，你爱去想你家己，你唔想别人。我跟你讲，规家得失了了，吼、哦！啊！一日干迄个念念念，迄支嘴念，甲无人要看到你。啊！你甲想啊？你有悲哀无？啥物人造成的？
1: 可我只望我嘛，干来。
0: 家己改真济啊呢！啊，改真济是你讲的啊！啊，遐旧的遐遐旧的人听足讨厌遐话，敢有消费吗？人对你的感觉敢有改变吗？是不是？啊，所以讲，今仔好命甲歹命，甲你本身家己的阵，这个叫。

0: 做法敢无共吗？敢无关系吗？
1: 对，
0: 对啊。啊，所以今日问上敢有路用吗？问你来讲，就等于讲，规个拢总，大家嘛歹啊，都一个好诶，都一个家己好势，都一个要听你诶。第一狗啊啦，有啦，你只只你也饲只狗诶阵，可能只狗狗诶阵会足听你诶啦。
1: 人狗未听。
0: 系啊，啊人啊人拢毋是狗啊，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你今日拢免怨叹啥物人，咱命底本来就安尼。啊，所以咱拄着啥物较好诶来到咱兜，拢总是会变歹。这个在环境，
1: 嗯，
0: 安尼听有无？
1: 有影。
0: 系啊，所以你今仔问我代志，我袂使讲啊，迄新妇无好，啥物也无好，啥物都唔是安尼。我今仔是讲你的问题造成偌济问题啊。
1: 哟。
0: 啊，你这问题你无解决的阵，啊，你即摆解决你后结句的遐问题，感到会顺耍吗？
1: 啊。
0: 是唔是安尼？啊，所以我得甲恁讲，恁即马拢遮济下咯，卖想只要身体够勇健，才是你的。食老的阵，无人会甲你顾。你即马知影台湾人无人会敢顾老人，拢总是啊耗钱的，请外头来厝的，送来送的，较无钱的偏去安养院，有时阵几年嘛无去看。
1: 嘿嘿，啊，即马人干那系真正拢安尼的。
0: 啊，所以我甲恁讲是爱熟悉啦。啊，即马得讲今仔无亲戚，我讲你卖去想遐有诶无，卖想人以后拢做卖想。你爱爱你家己最后一段，你也搁唔爱诶阵，你搁要甲放我安尼诶阵，家己拢无也无去，干那烦恼囡仔，干那提家底下用诶阵啊，贵辈啦吼，贵辈你嘛是感觉悲哀一个啦，对唔对？食老底下即马要回去无啊简单呢，对唔？即马伊遐足发达诶呢。啊，所以讲，家己也唔顾，到尾来讲阵啊，嘛只有苦瓜滚莲鱼，讲无够，佮加一尾台啊。什么意思？你敢知？啊，
1: 唔知。
0: 苦瓜加莲鱼，或者可怜。
1: 哦。
0: 啊，无够阵加一尾台啊，或者可怜台啦。
1: 哦，好好。
0: 哦，安尼听有无？
1: 我嘛有用，就佮你听嘛，听十多年啊。
0: 来，今听个软卡的阵，要顾再来就好。好、哦，啊个啊，恁卡脚好不好？我唔知道。好、哦，反正身体是恁的，物件是我的，啊，我都够好用得好，我唔免太真侪钱。
1: 那我被加嘛被用的对。
0: 啊，食啥物拢无效。
1: 哈，目睭拢来含嘅。
0: 对，啊，迄就是我讲过吼、哦，咱的食药食伤多，佮再来唔是，是你的身体伤过冷啊，你的腰子已经无好啊。
1: 好、
0: 哦。哦，你的身体伤冷啊。啊，伤过冷心，所以
1: 这些嘛未吃嘞呀。
0: 啊，就伤过冷，啊，但讲虚俩，虚未使补的呀。
1: 系啊系 啊,
0: 啊。所以讲，啊，今卖阵你敢一直食西药，食西药就好。啊，食啊到尾啊，阵就软卡呢啊，或者西药治呢，无其他方法。
1: 我咪倒好啦，迄唔
0: 通。啊，答对嘅，我讲这问题答对嘅，因为你无顾身体，你无顾身体，你敢食唔知艰苦呢啊。啊，你敢想讲别食咱的物件，应该你食听十外当弄，听了人来买。你食十外当人足济无？啊，食到即摆你入去拍拍照，人真欢喜，人足济无？啊，是唔敢我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都是无咧叫诶。
1: 有，
0: 对不对？我听讲不要紧，你继续听。反正诶阵啊，咱也无闲诶阵，啊，你诶名得自该如此，啊，就安尼过就好啦，拢总无唔对。
1: 有，
0: 我袂讲啊，你今日搞咩？无我倒啊，创啥？我倒都不要紧，我都卖做呢，我唔是咧无人食，无人穿啊。
1: 有，
0: 对不对？反正我物件拢家己诶啊。
1: 你嘛是。
0: 嗯，
1: 拍拼的人，
0: 无啊，我无拍拼啊，我感觉足快乐嘅，感觉特工去啊，望出头啊，因为我为着要身体好，我一定爱特工爱去田里望行望行，啊望行嘅阵行啊，差不多像即卖热天呢，是差不多要十点哦，啊就倒等下食饭，食食嘞阵啊，电视看看，啊都差不多啊，啊就你要暗嘛，就无出门啊，特工拢总是安尼，好、哦、啊该做嘞，就请人去做做嘞，啊较简单嘞，该做做嘞。
1: 哦，
0: 嗯，
1: 我古诶，去年哦，去年，
0: 嗯，
1: 去年，这大汉件是甲背起
0: 啊。啊，我讲命来
1: 滴，那足怕变做呀。
0: 我你讲迄拢无效啦，反正诶阵吼，人诶岁数是固定诶啦。
1: 五十七岁呢，
0: 啊，迄就是咱诶命底歹，咱诶命底歹诶阵，啊，人伊诶岁数都干安尼尔。啊！但是你诶人说未过，
1: 啊，囡仔拢棒棒咧啊，三个囡仔
0: 咧。系啊。啊！甲你放囡仔，互你阁袂歹，只不过含囡仔放诶都无咧，含囡仔都无咧，对唔对？
1: 啊，生三个啊，都啊。
0: 哎呀，所以讲你诶命底真歹，我都甲你讲过，吼、哦。因为你真。
1: 不讲我改无。
0: 因为你真有啊，我甲你改完啊。 我都还没跟你解完了嘛。
1: 对啦，
0: 哎呀，我跟你解无。
1: 啊，我在拖人啦。
0: 啊，拖人你来解解啊，不是我跟你解啊。啊，我跟你讲完，你讲唔解，纯咧是你的代志咯啊。
1: 哦。
0: 啊，你也赶快，嗯，啊都无啊都，先生安尼，啊先生啊就惨嘛，啊先解啊就较好啦，啊先生啊就无好啦。
1: 你看我敢无解足济？
0: 嗯，你干那解拢赶快，因为古分中中未解位啊。
1: 是
0: 哦，所以讲无路用啦。啊，佮再来，等下你解差不多了，你就两卡底下唔过
1: 啊。啊，出事的时阵就安尼哦。
0: 对，
1: 未解啊。
0: 未解，安怎解拢无效？好，安怎解拢无效？因为我都话讲过，该家你的时阵无性地的时阵，你就两卡。啊，两卡佮底下的存红果，佮露营，啊，甚佮回家观点。所以讲，世界本身我定讲，食甲老。迄、那个啊，两脚两过，迄个时阵，迄句来讲，生不如死，就作悲哀咯。
1: 啊，我是少年嘛，嘛甲阮翁对拖拉苦了，
0: 地
1: 上几人连几多样啊。
0: 我跟你讲，按怎做拢无路用，会按做人看做事。
1: 啊，无做嘛无食啦。
0: 对啊，啊，我跟你讲，你直拄顶硬拄硬，你都无迄个塔壳。刚才要丢干唔丢你啊？啊丢干唔丢？啊丢干唔丢是你认定的，唔是别人讲丢干唔丢的，是你认为伊唔丢，是你认为伊不应该，是你认为应该安怎伊无做，是你认为讲个准，你安尼做唔丢，伊咧做你唔丢惭愧，是你家己咧做法官，你家己咧做判官，啊你听有无？好、哦，啊你讲你讲晓本事吗？啊你讲我多行去了解，真正是假啊真的吗？
1: 啊，
0: 无读册，无法度。啊，无法度是安那怎样的？啊，无法度，咱讲遐歹听。啊，无法度的阵啊，是安那要遐杂念。啊，无法度是安那遐要讲，遐要讲。呵呵呵，看
1: 唔出紧张。
0: 你家想啊，你家想啊，你家想啊。
1: 有。
0: 你家想倒好啊？我讲过话吼，我坐点只讲。
1: 跟你恶白讲。
0: 无。
1: 你莫求其了。
0: 唔是。我这点只讲啦吼，我讲只济老人问只济来讲，我敢讲，我一届就甲讲个答，我别底下咧讲红衣孙来呗，对不对？对啊，你那我当届是恁叫着，啊你那无我当届是恁的命，系啊。
1: 我嘛拢叫阮只少年咧听，哎、嗯，叫出边隔壁经甲你听，我讲你足厉害。
0: 嗯啊，所以讲咱家本身先会当好再来讲，叫人听拢无路用，
1: 好。
0: 好好、
1: 哦、
0: 好，
1: 哦、是是
0: 好再见。好来，所以讲悲哀人多，无真正真多啊。啊，要安怎无法度啦吼？伫、哦、人世间当中吼、哦，人讲什么款人拢总有啊？啊，什么款人的阵啊？啊，拢总悲哀人有多，无真正真多吼、哦。啊，要安怎过？咱家本身都爱知啊，要安怎过就好啦吼、哦。来，听一首好啦。但讲的阵，少年的时阵，啊，想要嫁人，敢得过得好诶嘛？

要放一条白色的爱，同我放着一条白色的网，这条敢若毋捌听过吼，来，赶紧啦，共同做欣赏啦吼。所以讲，伫身体当中，恁家本身都爱捌讲，啊，我这个身体要安怎会当好？是安怎？我讲恁所食的物件拢总无效，是啥物原因？因为你都未去收。哦，你都未去收，食个啊好，开个啊侪钱，你家去做检查，看有去收无？所以讲重点伫倒位，你所食到的物件，爱经过着你身躯的机能做吸收，然后甲遐所有营养送甲着你的心脏的所在，和你的气血去传送着你内底所有的这个叫做吼需要物件去甲伊做修补。所以讲，规身躯要拢总有效，一定爱做转变。啊，你无做转变，你干那直接要去修，因为伊就是未去修，再个造成退化。啊，咱今仔少年人未退化，你的心脏够力，你的气力体力有，所以你食物件伊会吸收。啊，吸收了，去经过着你的心，你这个叫气血，甲你传送，甲你这个吼，每一个机能去做修补。啊，等甲你年岁那些，气力体力那无啊，身躯的机能哩退化。啊，所以你食啥物物件，你拢总未去收。啊，所以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你干那讲啊，我要甲补骨头，补骨头，补啊，甲袂检查讲话，拢咧食钙去检查讲无钙，吼、哦，同款意思。啊，要食好生肥，啊，那愈食愈欠肥。啊，食啥物来讲，按我食，伊拢总无效果。这里讲无法当经过掉，吼、哦，经过掉这个吼、哦，啊，气血的传送，啊，你气血都已经无够啊。啊，你这物件要安怎补？啊，所以需要你甲身躯所有机能的阵啊，啊，做调整，互伊食物件去收了后，啊，收了倒来倒位，收倒倒来你的身躯的阵啊，互你的心肺梗的阵啊，啊，这个吸收，互你的这个吼，啊，这个叫咱的叫吼，啊，气血的阵去传送的营养，啊，唔则达行伊拢补会到。啊！你卡输啊，全部经过这个转换。你干那讲啊？你欠的叫补，欠的叫补，较简单咯、哦。你当作讲无油加汽油落就好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大家拢清楚。所以是安怎吃一项营养素，伊规身躯拢顾会好，因为伊是不定时的哦。伊规这個问题拢爱靠医哦，啊，甲你做调理了后，你吃三顿落去，伊才有东西做吸收啊。啊，所以吃一项微生物拢会做调整，你免想我这，因为你的气血是行全身的，唔则讲今仔日硬软卡，就是因为你干那一直讲啊，我的骨头酸痛要吃好，啊都吃西药呢，啊吃到尾腰子派去啊，吼、哦，啊干那吃到尾嘛是爱骨头派去，爱换骨头啊，啊吃到嘛是软卡袂行，啊愈吃愈无气力，啊营养愈补袂够，啊所以吃个好的物件，啊嘛是等于讲无作用啊，到尾到底也好难。可能无，可能的真济。唔则讲，今仔日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的时，你就知影；有机会伫顶几礼拜听遐个人咧讲，你听你就知啊。拢食到八十个啊，九十个啊，啊，大家嘛食到起码勇勇行行，佮四界溜溜去爬爬走啊。因咱食到老来讲，上界惊，上界可能都即阵软卡的人。啊，咱今仔日咱未使软卡，吼、哦，咱未使软卡，咱一定爱身躯机能够用件，啊，有啥物物件会当安尼做，唔是讲食真好，食真补得好，唔是安尼，啊，唔是讲多好都偌好，啊，干食好未艰苦呢，真真正正，你去检查，你就知影讲，哎、欸，有影有哪伫咧补得当啊，派就讲。

面来讲，就是讲，那身体无好，这个食物件未去收，气血气力无够，无当塞个脑所在，所脑部伫咧退化，伫咧倒血。常常我暗时倒了，敢那血伫咧烧咧，把最近哦，困未起啦，有真济无？像这款问题，安怎伊哩甲我讲？食安眠药呢？食到尾就完蛋了，对不对？吼、哦，过来，你甲想讲的阵啊？真侪人家这大便未放得好，就跟你讲，就消化歹啦，食益生菌，啥物事食啊一大堆，食到尾食未见，爱用痛的无？可能无可能，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平时这款拢总唔容易食药啊。你家身体本身就是你的机能伫咧老化，伫咧退化，你食物件未吸收，你的气血无物件好，无力好上，所以营养上未到位啊。所以你气力无够。唔则讲你肠啊无力，唔则讲你消化无甲遐造成着安怎食，你嘛真讲未改善啦。所以讲互你身躯的机能去做改善，唔是讲食物件来做改善啦。你看带糖尿病有可能无？真济过无好时阵，免偌久就等于报道啊，迄个引动着并发症啊。带糖尿病都控制未好势，底下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吼、哦，都反正用药啊，硬啊，袂落啊，你身体伤歹，你食物件都无吸收，所以你带糖分，你甲想讲，怎食，你嘛食袂行，食到尾用煮诶，煮啊到尾冷呢，冷去时间就差不多啊嘛，是毋是呢？吼、哦，是安那营养素诶，阵伫咧食，伊话拢来做改善，因为营养素伫咧食，你食物件吸收，所以讲你诶机能回到当啊，你即个叫诶阵食落西药，伊嘛甲伊传送甲你需要所在。安尼，你的糖分伫咧食，伊咧过滤就正常啊嘛。唔则讲的阵，各项代志拢甲你的吸收有关系，你的这个心肺更有关系。卡说你亏得体力不倒当来阵啊，你食啥物，你拢全无路用。所以是安怎，规面软卡的人有遮济，有可能无？无可能。本来迄就是个命的，吼、哦，个命的。家己也唔过，今日甲你讲，即系做妈妈。个别人爱惜家己，个伫咧吵，个伫咧烦恼，个咧家一寡钱已经无啊，一直默默遐死死，一直烦恼遐，到尾也是你的软卡个特别紧，所以讲安样已经跌袂落去啊，恁家拢总知影，即卖人等会收，吼、哦，生不如死，无人要生，死死袂去，你家想讲，规辈软卡的人，到尾有可能无，真可能，对不对？吼、哦，所以讲这就是咱家己也未够，正常咱就知影，唔好等人。卡下去了后，再讲要来过，要来过，无路用。顶刚者阿三讲，我听六档啊啦吼，听到即卖卡巴干呢，阵啊用咩物件？来食唔走，好啊无好，我个唔知，吼，系你嘅代志啦吼。反正节目我伫咧做，你听只句啊，迄就是你嘅命，迄就是咱无缘。就是你的命，你就相信别人嘅，听别人嘅就好，嘛无所谓，咁是呢吼。所以讲，这对心肺更的准吼，咱本身食物件爱吸收，靠着咱的气的去传送，较输啊啦吼，你这个心肺更反定。哦，反正拔掉咧，拔掉咧，唔是讲安尼尔咧，拔掉心脏一直窜，真牛窜窜未起来。你食心脏药，讲好加强，吹啊，搞个心脏灵，心脏冇啊灵气，到尾啊无啊都爱装电池的真济啊。是安怎太安呢？老师定咧甲恁讲吼，第一，你这个西药食遮济，尤其是抗生素、抗生素加。吼、哦，个再来，就是真济拢总是食，即系叫一种健康食品啦，好啦，吼、哦，拢是化工的物件，遮济，食到尾，你的心肺更拢钙化定啊，定的阵喘未好势的大细，个咧心律不整啊，有时较严重个心脏肥大，咧涨起来，涨起来救未落去，面红光光啊，吼、哦，所以讲，亲像安尼。唔是干啦，即系心脏定格方面，连你嘅血管脉一条啊轻，别人去看医生讲你系视力啊，无你系脑中风嘛，对唔对吼？因为你企业咧行嘅阵加班，加班嘅阵啊，即系心脏加无力，血管失调，你是讲你嘅血管咪好吗？
所以讲你的肺会变作真热真歹啊，啊发塌的就塌的，发中风就中风啊，啊唔是干那只个问题呢？你今早反定了后阵，有真济真可怜啊，唔是干中风可怜，所以你也高血压、居高不下的人，就查讲你的心肺梗已经反定定个足严重足严重的，啊所以讲高血压跟你的心肺梗大滴有直接关系啊，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先为这个心肺梗来做改善。啊你也无做改善，你规尾的时阵啊，中风找到你不是问题，吼、哦，一定的时阵有机会找到你的啦，吼、哦。啊，佮再来的时阵啊，像目睭的出血侪，佮你重心，我足严重，我足严重啊，我系血管一直憋啊，一直憋啊，所以脑淤血嘛，真紧就找到你啊，吼、哦。佮再来讲，今日要甲您讲一个上界可能的所在啦。

无法当甲你气血传送到腰子的所在啊，啊，所以你腰子变无力，啊，腰子的功能就失调，啊，你个西药一直吃，啊，你腰子的阵，幸福所毒素排未出去，啊，排未出去，在底个所在造成着裂破锁增大啦吼，啊，造成了剩下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内底囤积着一寡毒鬼大堆拢排未单掉啊。啊，所以这会造成大问题未？所以像这个问题，拢是这个问题造成连环性的问题呢？你家己想讲的准啦吼，啊，你也吃一个吼，敢吃最有效无？无路用，因为黑。跟这无关系，吼，跟这无关系。所以你本身，你家己本身的存啊，吼，家你的心肺更控制好些。只要你的气血有够来上个腰子的所在，你腰子当会叮当，你的新陈代谢伊都会正常，一寡歹物件伊都会排单掉啊。你甲想讲，这个腰子是咱的各位讲的准上阶段这个净水器，吼，上阶段净水器啊，你所有费拢爱经过伊呢，啊，经过伊家己做些代谢，啊，你的气血都接无力。啊，所以你腰子咧变戆戆啊！你家啉水搞什么路用嘛？是不是呢？你腰子根本就无功能嘛，啊，无功能，你搁食什么嘛无效啊！所以讲，今仔你甲恁讲足清楚的讲，第一项，你所有机能拢要恢复少年，所有机能的阵拢爱软化，第一心中要有够力，定确可一定要放灵，所以要安怎放灵，无药好食。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造路用啊！啊，这个花青素的阵啊，你也伫咧食，吼、哦，伫咧食的当中，爱吸收哦，未吸收无效、哦。花青素通常拢未吸收啊，所以讲一定要想办法可以吸收，会吸收你伫咧食，你就家感觉。譬如讲目睭伫咧出血的济，吼、哦，你伫咧食，你食超一罐。哦，人讲一礼拜过阵咧，伊咪阁出去啊！伊即个花青素效果才有，才真正会吸收。恁家咧食，恁本身都爱知影，未使讲乌白米又未食，食食拢拢伊来钓花青素，结果食食也无感觉。阁再来心中真暗咧，心力不整咧，心中大细条阵咧，差不多食一个月时啦，吼、哦、量啊较高。伊就改善啦，吼、哦、啊改善唔得好呢，迄贵辛苦足济问题呢，我讲着遮有来讲，你后边偌济问题，你敢知影吗？所以讲，等下你咧办来讲，一里通万里天，等下你知影的阵啊，你会知道哈。啊，原来阵啊，这西药治嘛，该有关系，当然冇关系。你去问医生讲，我的血压飙着关，跟你的心脏血管的阵啊，有关系无？啊，跟你药治有关系无？绝对100%的关系啊！因为药治爱靠你的心脏的溃烂的阵啊，去洗净掉你这所有药治的阵啊，啊，这血的阵可以去代谢去洗啊，啊，洗的阵一挂毒素放淡掉啊，唔相信咱讲上简单啦吼。你的年会啊有啦吼，你的年会啊有啦吼，你啊放了开始真吵真吵真吵吼，放无清气然后创啥好的阵真吵，你就怎讲？你这个问题，你内底毒素有偌济啊？你腰子功能失偌济啊？无法当挨你代谢掉啊！啊，所以你啉够啊济水，伊嘛无法多啊，因為你腰子都无启动，你水都变啊难过呢，敢有啥物路用吗？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你的身体气力、体力啊无倒当挨时，无法当去推动着遐气血加叮当，或者腰子推动啊叮当，啊无法当就无法当净化着遐物件，加遐歹物件代谢掉、排排掉。你也是后边会安怎？你该想得好哈啊！所以讲，今下日把这个健康的基本常识，和咱哪知影？你要怎讲？一世人当中哈，一世人当中肯死啦哈！啊，你也听老师伫咧甲恁讲，咱就怎讲？哦，有影呢？啊，恁的身体的阵啊，真正找啊，到尾讲找无什么问题哈！啊，今下个这个问题过好些，啊，恁的身体自然的健康啊！啊，无按怎医，你嘛拢未好，因为你都唔是破病，你哪会好啊？啊，所以讲，既然佮无破病，心食药啊，都无路用啊嘞，是不是嘞？吼，来，最后来听一首真好听的，这个人讲的准惊准曲啦，吼，惊准曲，较早讲的准头可爱。

来，真好听的歌曲，行准曲，来感谢大家吼、哦，来，咱们爱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吼、哦，一点钟一个广告吼、哦，啊，咱的产品大啥呀？叫做茂穗营养素。哦，啊，都大家阵啊，啊，都惊软卡，啊，都反正卡面话过都无唔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个阵，咱诶茂穗营养素，咱正常吼，三加今仔日一起进，吼、哦，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加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啦吼、哦，啊，过来，搁再给送咱一个80粒诶，三加今仔日咱诶母亲节吼、哦，啊，所以讲咱诶物件好用无，大家讲，诶、欸，食一项个阵啊，啊，这个营养素规身躯拢掉。真会掉，要倒吹呢？因为咱咧知原因，原理在位。咱的身体今仔只青惨，是因为咱唔知原理，啊，是因为的阵啊，人讲这较好，啊，咱就买就买，啊，食个即马海流流真济，对不对？吼，所以讲会当选择咱的茂穗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叫做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吼，啊，真安静，顶喘未起来阵吼，啊，感觉讲放了烧烫。疼啊！感觉问题足侪足侪吼，迄种钙化反定啦。啊，你先看反定的阵啊，足侪定的所在啊，都无迄个弹性，压缩无够啊，都无开无咩啊，都咁样昏去啊，咁样戆去安尼吼，啊，都辛苦定定安尼的阵啊，拢总未轻松吼。你也讲的阵开了天啊，倒当然，可是你的心脏甲肺管啊，定确确的阵啊，安尼嘛是感官无好，所以一定爱软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讲的阵啊，咱的花青素的阵，经过12只加无落。做发家用三等的时间来做，你甲想讲有高干无？真正高干对不对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啦吼。啊，咱的这個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一套3000块。咱目前个上咱一罐的发酵液吼。啊，通常你也讲食一套差不多知影啦吼。啊，所以讲身体别用惊，啊，问题准备特别解决。哦，一项管一路无同款，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哦，你管咱体力较困难的，吼、哦，啊，咱这个叫做桂花加包括酵素，你管咱辛苦所硬化的部分，没有你做软化，啊，所以一套3000块，目前哥上了一罐发酵液，啊，你还买10000块的人，给上了一罐，所以需要那桂花加包括酵素也好，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啦，吼、哦，服务处的专线记一条，咱的。

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那也手机的人会当开系留这个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拢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时间到，老师要下班啦。伫这个所在，祝福着咱所有天下的母亲吼，啊，这个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会当心想事成吼。甲一寡过去的把话骗烂掉，未来上界重要。甲咱讲，后礼拜同这时间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千赫。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里是好看的。
1: 嗯，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在这里用，谢谢。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碗中碗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碗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元送一包碗气糖。这项活动第一个月十日，也就是拜日，要做结束。咱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53元的歌声，妈妈交代为

0: 唐飞英唱的故乡的妈妈。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叫做一日剃头，三日烟斗。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加一届头毛了后，用个烟斗三天，帅气。因为加头毛了后，嗡嗡的，让人感觉真舒服，卖让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民国五六十年的台湾，让真多学生感觉压力真大，除了是升学率之外，也个头毛。天天有学生为了伊家己的头毛，会当个下下甲检查头毛的老师也是教官起冲突，讲到这发禁头毛的管理，伊原来是日本时代一种军事化的下下管理的方式，一直到台湾公布了后，教育部嘛是一个沿用这种规定，一直到民国75年，教育部才宣布废除发禁。在法禁也未解除之前，学校会无定期来检查学生的头毛，每一个学校的标准拢无相同。有的学校是要求查甫囡仔剃三分头，查甫囡仔的头毛伊的长度是耳仔的卡一公分。当然，查甫的学生拢袂用个染头毛，也是电头毛。那是再次检查无过，学生会受到警告、记小过、记大过。也是退学，在不定的校规处罚，为了比较较严格的学校，也是检查的人，甚至的现场来加无合格学生的头毛，亲像女学生，伊就该加一空啊，查甫的学生为后边向头前该加一条高，目的都是要好这学生不得不哈去加头毛加加的。对当时的国中、高中的学生来讲，这发禁虽然是。未去造成真侪人的困扰，不过有真侪人冒老真深的印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学校的管理方式，今妈妈豆豆阿无啊，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安排金门王甲李冰辉合唱的真趣味的一首歌，叫做《烟斗阿歌》。

工会也放袂开，就讲咱的珍珠松啦，逐工来抹，看会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嘛较无细条裂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克，1800块，今买两罐，各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个人会提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淡淡的果香味。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1包管气糖。5月10日做结束。

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今麦为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叶黄素、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黑油，还有通统好纳豆，这些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买越多送越多。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2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真明显比女性更高。不过在门诊都是查某比查甫更多这种情况，男性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会用的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爱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对中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没多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两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若是跟人看心脏血管硬化，这男性已经有2%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10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和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吃上过咸的食物，避免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吃甜点加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加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

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避免影响到血糖加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照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爱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也说到跟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常常爱等到出现症状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到达的累积了，所以爱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如果是经常出现吃饭饱了后这样昏昏沉沉，体重一直增加又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不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了，应该较早去做检查，

苏格兰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苏格兰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苏格兰树品质好，伊苏格兰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苏格兰油用的是50年以上苏格兰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311 2307 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质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每路最送路最。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2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陈思安的雷准吼，咱大家热他们的热，大家一定无想到，这热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啊！上在热，应该一直堆堆堆堆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古埃及。根据考古学家因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发现一种生着敢那热的物件。用墙的也是插头落去做成的，放在墓的内底。这个开始大家是讲这是装饰品，一直发现讲这器甲器之间有卡人类的头毛，才了解原来这是古早人因来热头毛的工具。来到古罗马的时，热有分作高级款的甲平民款的。较高级的人，因使用的是雕花墙的罗啊；较普通的老百姓，就敢来用茶去做的，也是骨头落去

雕的版本实用，但是无水。后来罗马人因也个流行一种用的有两种用法的罗啊，一边的气是较油，是用来掠杀物的；另外一边是用来整理塔门的。到中世纪欧洲，罗啊在宗教也个特殊的地位。天主教的修道士因为使用专门特制的罗啊，来代表纯洁、清气。特别是在正式的仪式，因为去用罗啊来罗神职人员的塔门。在迄个时阵，贵族的女性嘛开始甲罗啊当成饰品。有的法国的贵族甚至会将金罗啊插在塔门的。在东方，在新石器的时代，出土的玉器内底就已经有参像罗啊的器具。到汉朝，茶器做的罗啊，甲象牙做的罗啊，已经真普遍来使用啊，甚至出现着变这种玉器版的罗啊。在东朝、宋朝的时阵，罗啊也阁被提来做定情的信物。来到十九世纪，人类发明着塑胶，罗啊就为奢侈品正式成为每一个人拢会用得提到的真普通的物品。甚至出现着各种专业分工的罗啊，什么钢塔门专用的啦，排骨罗啊啦，也够钢针罗啊，真侪种。所以讲这罗啊哈，为古早抢的工艺品，进步到成为塑胶工厂大量生产的物件，为宗教仪式建立去上班族的皮包来戴，为高贵的装饰品。变成一种时刻存在来陪伴咱的器具。

另外，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这项活动在明仔五月十日要做结束。买咱所有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个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块，再上各带300块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树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利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也有细细袜、软气藤、芝麻和枣糕，也有熬藤，另外也有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软气藤，买愈多送愈多。若是有需要服务，这两天电话就要紧卡哦。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也搁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家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上一包300块的管气糖，每路最上路最包。我的管气糖，家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事的日本歌曲。

四月到十月，这是台湾苦瓜主要的产季。苦瓜伊所含的维他命 C 是排第所有的瓜啊类的蔬菜水果内底第一名。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的都是白苦瓜、青苦瓜，也有山苦瓜。根据营养师的讲，苦瓜伊的口味是来自伊的苦瓜素。苦瓜素真侪功效，有调节血糖、压制脂肪吸收，而且个人的促进新陈代谢。如果想要来保留上侪营养，就是爱减少煮的时间，上好是用凉拌的。苦瓜伊是营养价值真高的蔬菜，伊有真侪种的氨基酸，加大量的维生素 A、B、C、E 以及叶酸，皆拢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伊毛钾。铁、锌、镁、钙这矿物质，再加上纤维，应该帮助控制血糖、调节新陈代谢、提悬饱和力。另外，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苦瓜伊的性较冷，会当抗发炎、降火气，而且毛明目解毒的作用。苦瓜伊的苦味的来源是苦瓜内底迄层白色的内膜啊。应该先改乌掉，就应该减少苦味。另外，营养师嘛讲到，这苦瓜哈，并不是愈苦愈营养。无同款品种的苦瓜，也苦多哈，嘛无同款。有一种光果苦瓜，伊上会苦。再来就是白色的苦瓜，排在第三是青色的苦瓜，那是苦味上重的，都是山苦瓜。苦瓜也热量真低，水分真高。纤维嘛真丰富，一个无脂肪，嘛无蛋白质，应该摕来炒、煮汤、凉拌。

0: 小宝的酒。
1: 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送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大概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唔免七折的价钱，7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英国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

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这林东的珍珠霜就是很好的产品，若是皮肤较干又够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奥腾也够元气腾加芝麻合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新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块，随时提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吃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腾应该吃补，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马蹄、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也阁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即马来提奥腾、提元气腾，也阁有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腾，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同款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代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现在公司有做优惠。咱所介绍的保健品奥腾、晚气腾、芝麻合枣高价水来阿哥，这些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个用个食补，个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世界，世界的女人敢有人亲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拨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月夜之恋》。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首歌曲是杨耀东为朋友带来的。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那么今天是母亲节，那么赵燕也不免俗的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当然为人子女的也不要只是这个尽孝尽在这一天啊，要每一天呢都让妈妈觉得是在过母亲节。其实爱这个字呢还真的是要常常讲，如果您不说可能呢对方没办法感受到啊，那么如果您常常说呢就不尴尬了，而且呢也常常表达爱妈妈爱爸爸爱家人爱家庭，这些话一定可以让每个家庭更振奋啊，更有冲刺的原动力啊。祝福所有的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同时呢身体也很健康，平常您辛苦了。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

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申请老年退休给付，劳保局医化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即可申办劳保老年给付、国保老年给付、劳工退休金、老农津贴及农民退休除金，免凭证、免出门，欢迎多加利用。以往线上申办需使用自然人凭证等方式验证，现在只要是持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月租型行动电话门号的本国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完成身份验证，申请流程更便利迅速。行动电话门号需为申请人本人持有，且申办时需关闭 WiFi， 以确保身份验证及个人资料安全。申办流程欢迎参考劳保局官网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申办老年及退休给付懒人包及行动电话认证教学影片。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这现在的社会呢，大家结婚都结得比较晚，所以呢高龄产妇也就很多啊。这赵燕呢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彭林谈谈高龄产妇，还有呢高危险妊娠的孕妇们。您一定想说，没关系，现在医学的发达，如果呢没有办法自然产，那就剖腹产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您知道吗，剖腹产是不等于零风险哦。我们来把这段资料呢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所有的男性朋友，所有的准备迎接家里面新生儿的朋友，还有打算呢要怀孕的朋友。这高危险的妊娠剖腹产是不等于零风险哦。为什么呢？因为生产本身就是有风险啊。可是除了生产当下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之外，具有某一些条件的孕妇可以事先得知是属于高危险妊娠人。那么这一类的孕妇呢，您就更应该要定期的产检追踪，那么要多休息，甚至于呢必要的时候还要配合安胎呢。此外，这一类的孕妇呢需要剖腹产的几率也相对的高，可是这个剖腹产就不等于是零风险啊。所以呢您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您是属于这高危险人生的人的话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危险的人生呢？指的就是妈妈跟胎儿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潜在的危险，可能会增加孕妇本身或者是胎儿的并发症跟死亡率。常见的危险因子有什么呢？包括了高龄孕妇，这现在的这个高龄产妇太多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时代的变迁嘛，普遍大家都晚婚，所以高龄的孕妇高龄的产妇也就跟着增加啊。所以这些危险因子里面，第一个占到最大位的就是高龄的孕妇，那么第二个就是体重过轻或者是过胖啊，那么另外呢孕妇本身有疾病，或者是曾经早产，或者是接触过某一些致畸胎性的药物啊，或者是烟酒滥用等等。所以呢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乱吃药的，那么烟酒呢也铁定是要戒掉啊。那么关于这一些属于怀孕前就可以知道的这种状况，预防性的方式就是尽量避预防的方式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些危险因子，好比说尽量不要高龄生产，那么也建议呢接受这相关的咨询。另外知道怀孕之后的风险以及必要的进行产检。有一些高危险妊娠是指的怀孕带来的并发症，譬如说妊娠性的高血压，妊娠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子宫外孕、前置胎盘、植入性胎盘，那么这些孕妇可能在孕前身体是健康的，可是怀孕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可能因为呢我们的胎儿的影响或者是荷尔蒙等等的因素而导致我们的健康亮红灯，所以呢必须要透过定期的产检、施以量血压、验尿、超音波等等的检查，以便早期的发现跟适当的控制啊。多数的这个高危险妊娠需要接受剖腹产，好比说前置胎盘就是一个例子啊。根据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妇产科医师吴荣良就表示了，前置胎盘指的就是过了28周后胎盘仍然位置是太低，挡住了子宫颈口，那么这种情况呢要自然生产是很危险的，可能因为胎盘会先剥离而引起了大出血啊，所以呢要详细的掌握胎盘低位的位置，那么就应该要定期的接受这个超音波检查。那么当然要掌握这一方面的资讯，做这个超音波这项检查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并不是每一位孕妇都愿意接受啊。可是呢虽然您已经打算采取了剖腹产，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化解所有的前置胎盘的风险。如果说这个胎盘直接就覆盖在我们这个子宫颈上的话呢，就会影响了这个下刀的位置啊，那么大出血的可能性就会增高。同时像这一类的孕妇还必须要注意是不是有植入性的胎盘可能性。

也就是说呢，胎盘吃到了子宫内，可能就会产生较高的并发症跟死亡率。所以呢，这一类的孕妇早产的几率很高，有的时候为了保命还必须要拿掉整个子宫呢。那么由于高危险妊娠的孕妇状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所以呢，只有定期配合产检，避免过度的劳累，以及接受医生的嘱咐治疗跟控制，才能够将这一类的风险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啊。那么提供给已经怀孕、还没有怀孕，甚至于打算怀孕的妇女朋友做个参考。当然，左先生的也要了解一下，才不会呢误解了，以为这只要剖腹产有什么问题。错了错了，高危险的妊娠指的就是母亲跟胎儿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都有潜在的危险，可能就会增加孕妇本身或者是胎儿的并发症跟死亡率。所以呢，不仅仅是正常的孕妇要定期检查，这一类高危险妊娠症的这些孕妇们更要定期的追踪检查，同时还要多休息，甚至于还要配合安胎呢。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4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召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人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您。

近来全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再不采取比较有用的这个措施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大自然的反扑，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迁，还有我们将来会碰到的粮食危机等等。根据联合国研究估计，大约 18% 的温室气体来自于跟农牧业相关的排放啊。那么这显示什么呢？这个就显示食物系统对于全球暖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联合国也就开始呼吁人们从饮食行为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选择低碳饮食的大原则，就是在食物的种植、蓄养或者是加工制造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尽可能的减少。那么在兼顾营养价值还有环境生态的条件下，建立一种低碳、多蔬、低卡路里的饮食生活态度，这样子呢，不但可以兼具营养健康，同时还能够保护地球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低碳的饮食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到健康的护地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赵英就特别的为您邀请到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王静坤教授来跟咱们谈谈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欢迎朋友您收听。

0: 王教授您好。
1: 哎，您好。
0: 欢迎您到消费巴士来。今天的这个要跟朋友谈的题目呢，赵颖个人是觉得好像呢比较有点专业的这个知识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跟朋友您谈的就是这个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这通常呢这几年我们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温室效应的关系啊，所以气候也变得乱七八糟的。那么感觉上呢，就是大家都会喊这个要节能减碳，节能减碳。可是呢，我们一般人想到的节能减碳呢，大概都是这个，譬如说随手关灯啦，尽量用走路啦，少用一点这个交通工具啊，那么多做一些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或者是什么冷气28度以上才开冷气啊，那尽量呢省电这样子，这种方式来减碳。不过呢，这赵燕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还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新鲜。为什么呢？这居然呢我们这个节能减碳也能够用饮食来这个做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一下王教授，您跟我们谈谈这个低碳饮食好不好？
1: 基本上啊，我们讲的低碳饮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食物呢，经过的这个加工的过程越简单，
0: 嗯，
1: 也就是说从食物的一个生产种植一直到消费，如果说它中间能够尽量去减少这一些加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必要的一些处理，那它所排出来的碳量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所谓的碳足迹。
0: 哦，碳足迹。
1: 对对对，
0: 这个碳足迹，足迹就是我们这个走过必留痕迹那个足迹啊。
1: 没错。
0: 对，
1: 那我们讲的碳足迹就是说啊，我这个比如说一个农作物，我从开始生产啊，一直到也许它在运送、在储存、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所有可能耗费掉的一些能量，或者是一些可能包括燃料、石油等等，这些都可以把它计算出啊，从这个食物从生产一直到我们消费者。去把它消费中间所经过的一个碳排放量，这个叫做所谓的碳足迹。真的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食物它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
0: 嗯哼哼，
1: 啊，所谓的生命周期就是说它被生产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把它给吃掉之后，这个中间的过程，它到底能够排放的一个总碳量。
0: 那这个总碳量我们也可以计算得出来啊。
1: 对，当然可以，这个是可以算的哈。
0: 嗯，
1: 一般来讲，比如说，哎，我如果这个是农作物，我可能是直接，哎，一般我们家庭到市场上去购买，然后购买了之后呢，你回来可能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喷条，或者是说，你只是以简单的一个煮熟，但这样的一个碳足迹可以算是最少的。但是如果你买回来这个东西，它可能还必须要经过一个冷冻链的一个运送，
0: 嗯，
1: 回来你还必须要放在冰箱。那甚至你还要高温又高压去烹调，烹调了非常的久，或者是你反复去烹调，那这个碳足迹当然就是非常的大。
0: 哦，那如果按照这个王教授这样子说法的话呢，那像那个从这远洋抓起来的那个鱼有没有？听说呢，他们都在那个现场就直接真空包装，就是马上就把它冷冻了。接着呢，那个再运回来贩售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之后。那个东西它的碳足迹就是比较多咯。
1: 哦，一般来讲当然是，不过你也会跟它的一个总量会有关系。
0: 嗯哼哼哼，
1: 因为如果说你一个渔船，尤其是远洋渔船，它要去
0: 是
1: 捞的话，我想它一次不会说只捕捞多只有几只而已。
0: 对，
1: 那当然它一般的一个做法有时候有很有弹性，比如说一般来讲它可能会用冷水然后再加盐巴马上可以降温，
0: 嗯
1: 啊，那这个可能它碳足迹用就是说它的碳的排放量就比较少。
0: 哦，
1: 哎，但是重点应该是回来之后，这些产品它到底又没有经过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加工或烹调啊？比如说它是进到加工厂，哦，它可能反复的，我还必须要人工再把它给切除，
0: 嗯，
1: 然后我还必须要冷冻，而且要冷冻的多久的时间，
0: 嗯，
1: 啊，那接下来我还可能用非常多的一个蒸汽，啊，或者是用油炸的方式，啊。这个碳足迹其实整个都加起来，还有你刚刚也讲到了，
0: 嗯，
1: 远洋渔船，因为它可能这个渔船要开到很远的地方，
0: 是，
1: 那它也会耗掉油料。
0: 哦，这些呢，通通都是碳足迹很多的，
1: 通通都必须要算进去。
0: 嗯哼哼哼。
1: 那来讲，也就是我们这样讲，谈到这个碳足迹，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哎，它可能从收获一直到被消费者摄取，它的方式越简单。包括它的运送，包括它的加工，还有 啊，消费者要把它给吃进去，这个方式越简单，它的碳足迹会越少。那其实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生鲜的蔬果，
0: 嗯，
1: 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蔬果又拿去做罐头，
0: 嗯，
1: 哇，那当然这个碳足迹就很高了。

0: 了。
1: 哦，这样子我懂了。反正我们就是吃的越简单，对于我们的这个地球就是越健康。
0: 哦，没错没错，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变得更复杂啊，它可能要经过的加工的一个程序越多啊，那这个加工程序可能它就会耗掉能量嘛。
1: 嗯，
0: 这能量可能是电，可能是燃油等等。好，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耗得越高，它的碳足迹就会越高。
1: 那这个所谓的低碳饮食，我们请王教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对，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一个低碳饮食，由这个碳足迹的这种想法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低碳饮食就是我们希望说越能够取得原始的食物，而且以原始的状态来食用，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属于所谓的低碳饮食
1: 食物。
0: 对，
1: 嗯哼，
0: 这些食物就是叫低碳食物。那低碳食物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些食物拿来完全我都不去做烹调，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的烹调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可能是用热水去把它给煮过了，
1: 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当然你看哦，我们如果讲到低碳，那你就想那如果有一些动物性的食品啊，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那如果像猪肉牛肉啦羊肉等等，
1: 是，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碳足迹看起来好像就比一般的蔬果就会高非常的多
1: 啊。对
0: 啊，因为我们知道畜牧业本身在养这些动物的时候
1: 是
0: 消耗的这个地球的资源会多，另外它排出来的这些排泄物其实它又造成了另外的一种的一个怎么说是碳的一个排放。
1: 嗯
0: 哼，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人站在这个低碳食物的一个上就不建议说你去吃这些畜产品。
1: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啊，那现在我们都有人就是提倡嘛，每个礼拜一是吃素日，那这个是不是算也是一种这个低碳的饮食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包括像我们在我服务的学校中山医学大学
1: 是
0: 像也是每个礼拜一，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教职员同学都能够吃比较清淡一点的素食其实这个我想一方面也是响应这个低碳的一个生活了在这样的一个低碳的饮食物的一个供给之下，其实对健康反而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
1: 但是这个素食是真的是低碳的食物吗？
0: 那很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要看是不是对的真正的素食。如果你吃的素食可能又从这个比如说一些豆类的蛋白，你又额外又把它做成了这种素食的这种素肉啦或者是一些素鸡素鸭等等，那当然这个排碳量一定会增多。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原始状态的一个食物，那经过简单的一个煮熟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低碳的食物。
1: 那就是说像什么豆腐啦
0: 豆腐它基本上你就会比黄豆它的一个排碳量都会多
1: 哦，因为它还是有制造过。
0: 它制造它要加热嘛，那加热它可能需要蒸汽，它需要燃油啊，
1: 嗯
0: 哼哼，然后它要储存还要运动那它储存可能它就必须要低温的，
1: 嗯哼，
0: 那低温这个冷冻冷藏全部都是耗能。
1: 哦，那这么说来呢，这个排碳量无孔不入
0: 对，没有错，
1: 无所不在啊。
0: 那目前呢，其实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套的系统可以来计算这个排碳量。
1: 嗯，
0: 包括各种食物，它的一个排碳的状况，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那并不困难。比如说我直接吃到的杨桃跟我吃到的杨桃汁，跟你又去做其他的杨桃罐头，那其实这个排碳量通通都可以计算得出来。
1: 哦，那这就是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食物里程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在欧美国家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出来，这个在标示上他都会给你写一个所谓的他那个排碳量。
1: 嗯哼哼哼。
0: 现在有一些产品有稍微有写比如说我也曾经看过我们有一些矿泉水，他也会去列出说他这一瓶你喝的这一瓶这个排碳量是多少。但是这个矿泉水既然你是瓶装，就不是只有里面的水，你还包括了这一个瓶子的一个制造都必须要加在里面。
1: 哦天哪，这个头都昏了。
0: 餐具食材我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它排碳量当然就低但是它低并不是到零因为你还是要做清洁的动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清洁你可能要洗碗机洗碗巾那这些清洁剂你用的它还是都是一种排碳，只是 说相

0: 对于那种消耗性的这种包材，它的排碳量还是低非常的多。
1: 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从它的这个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的地方，一直到了我们手上，就是拿到了我们消费者购买到我们手上为止的这段路程呢，这个排碳量也是相当的多。
0: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有些人他说，我会在自家利用自家的屋顶，他可能自己种植简单的一些蔬菜，啊，那其实夏天来讲，他家里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但是，他利用这种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能够收获，自己也能够来饮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一种做法。
1: 哦，对哈，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自己种哎。
0: 对，这个其实很简单，它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哈，也可以用一种发芽的啊，发芽的方式啊，有一些菜籽啊，或者等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比较低排放量的一个饮食。好，所以其实低排量来排放碳的这个饮食呢，其实相对的，我想我们不仅是说在保护这个居住的环境。那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对人体啊，它的一个机能跟功能性都非常的好。
1: 好，那我就要请教王教授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像这个水果类的啊，就是蔬果类，譬如说好比说我们说苹果好了，苹果呢，如果说我们在吃的时候，连同它这个苹果的皮，我们就不要削掉啊，把它洗干净以后这样吃，是不是也会比较节能减碳呢？
0: 当然。不过我想哈，你讲这个我可以了解，差异性并不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皮把它给去掉，它还是又回归到自然，它是可以自我
1: 分解。
0: 对，但你刚讲的苹果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一般的苹果它不会说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就送到消费者手上就吃，它中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打蜡的一个过程。上蜡。对不对？所以栽种的过程可能也用到农药啊，那这些还有它的一个运输有没有？台湾我们没产啊，没有产苹果，或者只有高山才有，那你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来，这些不管是船或者是飞机，这些全部都要算进来。那你刚刚讲的说我只把皮削掉啊，那个其实那个比例太低了。
1: 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过程来比较的话，那个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啊。
0: 那所谓的低碳饮食做一个定义啊，最好是说我是当地，而且是当季啊，然后在这块土地啊，它适合这个季节，那它能够栽种起来，而且你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很快就可以摄取，也可以减少储藏的时间啊，可以节省那种储存过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浪费，这都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一个低碳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最好就是买我们自个儿生产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以健，这个是以这个低碳饮食来做定义的。但如果我们以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利来讲，啊，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能够吃到当地当季的这种种植的这些食物，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是最好。啊，比如说台湾，我们这是亚热带地区，在这边在不同季节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些。蔬果类最适合我们台湾当地人来吃的。
1: 像譬如说这个在夏天里面呢盛产西瓜。
0: 对，这个瓜类其实你看哦，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它这个西瓜本来就可以降火啊，降火，刚好我们又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季节它能够成长又能够生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地之间的一个平衡。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当季有哪一些蔬果或者是这个比较特殊的食材是哪一些的话，我们该要怎么样去查询呢？
0: 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你可以上农委会的网站，你都可以看到啊，在台湾在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它都是当地产的。但这个有点复杂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到市场你能够购买到最便宜的那种当时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时间最便宜的蔬菜是什么，那个绝对是这个季节盛产的。
1: 哦，那我知道了，那个像六七月的时候那个竹笋对不对？
0: 现在你看现在高丽菜很便宜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因为高丽菜就在这个季节大量出来。
1: 哦，所以我们又可以省荷包，然后又对地球有帮助，又是低碳饮食，对自己的健康又好，农药也吃得少。
0: 你只要到市场去你可以看到卖的最多的，而且价位是最合理的，这个绝对是当

0: 是不够的啊。
1: 嗯，
0: 那会建议说五蔬果到七蔬果，所谓的五蔬果到七蔬果啊，那基本上大概如果一蔬五蔬果是不是五种颜色哦，是五份，一
1: 五份。
0: 三五蔬果的话要三份的蔬菜，两份的水果。
1: 嗯，好好。
0: 那一份是多少量？用碗装起来，刚好一碗啊，不管你是煮过的或是生鲜的，一碗就是一份。
1: 那那个碗是那个瓷碗，那个小碗的瓷碗吗？
0: 吃饭的那个碗。
1: 哦。
0: 啊，装饭的这个碗，这个就是一碗就是一份。
1: 嗯哼。
0: 在外面饮食就不是那么样的正常。那我会建议你一天可能要吃到七份的蔬果。啊，那七份大概是会建立四份的蔬菜，三份的水果。
1: 哦，那大概大家都不太合格哦。
0: 但是所以我就说哈，其实可以啊，至少是把它追求到五蔬果。
1: 嗯，
0: 达到了。那你五蔬果的话，那我是会建议说，在当季当地所产的这种蔬菜水果，你可以把它给混合啊，你不要吃某一种特定的啊，你可以做混合，尤其不同的颜色，过去可能也知道哦，类似所谓的这种彩虹蔬果的组合啊。但是我想，你只要以当季盛产的一个蔬菜水果为主是好，就没有问题。
1: 这个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除了一天呢我们尽量要五蔬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吃当地当令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0: 其实我刚才讲了哈，
1: 嗯，
0: 如果能够吃天然形态的食物，那就尽量是以这个天然形态食物为主啊。那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去选择一些加工的食物。加工食物比如说可能人家做成罐头啦，或者是用这种加热袋等等装的这种食物啊。那或者说万不得已，有时候可能是天灾，那你可能必须要购买一些冷冻的食物啊。但这些其实它都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来使用，那当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碳排放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尽可能的话，只要一切都 OK， 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多摄取一些当季当地的一个蔬菜水果。
1: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低碳饮食的原则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请王教授呢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低碳饮食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帮助？
0: OK， 如果我刚这一种低碳饮食大家已经有这个认知，那基本上它都是来自天然的，而且尽量保持原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种来自天然的这些蔬菜水果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全谷杂粮，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所谓的植化素啊。一般的人都觉得说好像是维生素矿物质是最重要，没有错，这些食物都可以提供。但是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一种含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天然的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它们含有很丰富的一种天然的植化素。这些天然的植化素在我们摄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一个烹调是越简单，这些植化素存在的量越多，那相对的对于我们健康来讲是更有帮助的。
1: 这样子马上呢，这赵英就想到了，我们的青菜呢也不要什么用烹调啊，什么什么这样子任炒啊，高温的啊，最好就是用水煮的了。
0: 最简单就是水煮啊。那还有，
1: 嗯，
0: 除了水煮，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没那么好，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水炒的方式。
1: 水炒？所谓的水炒就是
0: 锅子啊，加热之后你用水啊，水沸腾之后你把蔬菜下去，用水来代替油来炒。
1: 嗯，
0: 熬过之后你上来再加固定的一些油啊，你这个油就可以用汤匙，你可以知道你加多少油，然后把它拌过之后，其实这个味道会比水煮的还好。
1: 哦，那像那个肉类我们要烹煮的话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可能用蒸或煮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啊，不是大的方式。
1: 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炒肉的话呢，先不要摆油，把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油的地方先下去。
0: 对，没错，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都是保持这个食物原来的一个状态。那你因为你额外加的油一定最后你还是会被摄取进去。
1: 那另外我们就是煮就是在煮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勾芡，是不是这样？
0: 尽量不要，因为这个勾芡本身就是淀粉质。
1: 好，所以呢这个不勾芡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低碳饮食啊？
0: 当然，绝对的。
1: 哦，那这样子这个赵燕今天也受益匪浅哎。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低碳饮食的这个知识啊。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非常注重健康了，既然这个低碳饮食我们也可以

0: 这个保持我们的健康，又对我们的地球有帮助的话，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没有错，所以这个我想爱护我们的环境哈，爱护我们的地球，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0: 没错没错，要不然温室效应这样子再下去，我们真的是伤脑筋啊。
1: 对，没有错。
0: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帮忙，谢谢王教授。
1: 好的，
0: 谢谢谢谢，再见。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

现在收听的是《命运一台》，又是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是凌晨3点，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盒，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音乐盒还是跟之前一样，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凌本电台在 App 上面有一个新的推出的 App。在 Google 平台上面可以做下载，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那么先前有在使用之前版本的 APP 也可以卸载了，然后现在是无法使用的，那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来做使用。那么之后在 iOS 系统也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之后会做一些开发，只是之后会再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Man I Trash 的 Organ， 非常适合在这个深夜中听的 Dream Pop 歌曲，用一些比较独特的

第一件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在二月，其实大家放了一个很长的年假之后，就开始持续的上班了。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得到上班的忧郁期，可能就是所谓俗称的二月病，就是直到二月底二二八连假才会稍微有些好转。那么其实 Eric 在这一周开始上班之后，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待的公司那一栋大楼有人确诊，所以我们就是公司集团实施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那其实在家里工作就会有很长联络不到人，或者是来回的效率很差的一个状况。那也常就是这一周也常会有那种可能非常临时或紧急的事情，可能今天或明天就要执行拍摄了，但现在才开始在找一些相关的一些道具跟材料，是不是让 Eric 非常的焦虑。那么也有很多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或已经即将要上线的东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这都让 Eric 非常感到焦虑。也就是可能在对一些上级上司在表达自己情绪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式的时候，非常带有情绪性的言语，可能没有调试好对上司的那些讲话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礼貌。也有在其中一直在说自己想离职的这份心情。这以上是 Eric 近期这一周的比较焦虑的心情，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这份工作的一些思考，想跟大家说说。那么另外一件想要说的事情呢，是第二件事情是常常想要说明一个感觉或一种氛围，像是那种会感到很像少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空洞空虚的那一种心情。那么这个就会说到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是法兰，那他喜欢一首歌曲叫做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其实很多事情都觉得觉得自己生活的品质还不错，或者是工作达到了一定高度，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之间觉得都相处得很融洽自在，物质上或生活的品质上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能像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假日也可以跟朋友出去逛逛街聊聊天，得到一些抒发工作上的压力等等，但就是会在某些时候觉得很像少了什么东西。

西，一种不被拘束的那种不自由感，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绕口，或者听起来有点哲学的感觉，但那是他想传达的一种，其实你不想被拘束，你觉得很自由，但又过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可能自己选择自己要看的电影，自己决定今天的晚餐等等，好像过分自由不被拘束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被局限或被拘束了。那是 Eric 非常喜欢的歌手法兰所传达的一种氛围， Eric 好像也能够理解。推荐大家去听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曲是由法兰所写，光良所演唱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空洞，很像觉得什么都不错，但少了一个什么，可能少了可以传达自己情感的另外一个人吧。那么同样的， Eric 也在节目上面不多说，也谢谢黎先生来电说明，希望节目可以多放一些歌曲，而且是比较可以帮助睡眠的歌曲。那我们这首歌是 Lifelong Song， 同样来自 Mina Trash 近期发表的歌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到礼拜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我们民办一台有九个千赫，二台8500赫音乐盒，由 Eric 所主持的节目。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Lifelong Song， 来自 Midnight Trash。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一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

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阿个文熙，你那是甲我有缘。

0: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龙的港口金光。
1: 各位听众，
0: 阿哥，
1: 咱先来吼，
0: 迄个
1: 介绍迄个，迄个川西的哈，川西的哈，等下再来播上迄个霓虹舞打。川西哈是一种具有迄个保健功效的迄个深绿色的迄个蔬菜哈，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钾啊个黏液蛋白吼，对一种波吼是滴个吼，降血压啊个血脂啊吼，降血脂啊个健胃润肠吼，啊个迄个增强免疫力吼有帮助。啊伊口感吼是咧骨骨黏黏安尼吼，啊带有淡薄呢淡薄苦啦吼，啊点点看起个迄个料理方式是迄个麻油炒川鸡啦，还是炖汤都会使啦。好，咱即个来讲。

0: 迄个嘛吼，降迄支的迄种功能吼。因为每一百克的酸性吼，差不多452毫克的迄、那个钾。对种表现迄个嘛吼，控制胆固醇，都好心肝拢帮助。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能啦，就是保护视力啦吼，啊个增强迄个免疫力。维护含维生素 A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啦吼。所以当改善你的目睭的大小，减轻你的疲劳，吼、哦，啊，个人保护你的皮肤啦，吼，啊，个黏膜那种的健康啦，吼、哦。好，安尼咱今啊，来个休困一下吼，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啊，个春田英雄唱的。宫本武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川七吼，川七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来讲吼，伊的迄、那个第三个功效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吼，做滋补养胃啦，吼，伊会当帮助排便。因为川七的性质和偏凉啊，伊具有清热、凉血、固胃的效果。啊，伊的黏液物质吼，会当润肠通便呐。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吼，第四个好处是活血止痛。伊民间的用法吼，当中了吼，川七这些啊吼，定去用迄个用对的吼，对暖了吼。啊，就吼，我伫个。哦，胸口面顶了吼，伊会当减轻迄个细胸口的迄、那个细较细胸口的迄个一肿痛吼，迄种肿痛感呐，肿痛感呐吼，会当减缓呐，会当减缓呐吼，小伤口的肿痛感。好，安尼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了吼。
1: 够一光，奇遇乡间的小路。

好，各位听众，咱继续吼来介绍迄个传奇啦吼。咱今麦来介绍伊个注意的事项吼，啊个迄个禁忌啦吼。传奇吼，伊毋是中药三七咯吼。传奇是种野菜吼，啊伊个中药材吼，三七啦吼，三七都是电七的，天七都是三七啦吼。伊是完全无共的迄个植物的。川七是日常好保健的迄、那个迄、那个叶菜吼，是這种菜啦，蔬菜啦吼。啊，中药三七是强效迄个活血化瘀的迄个材料吼，药材吼，迄是无共的物件啦吼。川七甲中药材三七是无共的物件。好，不宜过量了吼，就是食唔好过量吼。川七虽然是迄个健康的叶菜吼。但是袂使特工吼，安大量大量来迄、那个来食用哦吼，因为胃肠无爽快。好，啊，即卖来讲伊个体质的限制了吼，气虚吼，阴血吼较歹吼，阴血功能较歹吼，上好是卖食较少的吼。啊，迄、那个八大八肚的吼，啊是迄个生过囝的产妇吼。伫食进前吼，上好是甲医生吼，另外呢询问一下较好啦。吼、哦，有适合无适合，上好询问一下较好。啊，伊个迄个烹调建议吼，就是煮食的建议啦，就是安尼啦吼。川芹因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啦吼，所以建议讲你要炒的时阵吼，上好是配合迄个麻油啦，还是烤地油来炒吼，即个迄油脂的迄个油吼来炒吼。营养素吼吸收率较好啦吼，吼、哦、上好是含迄个麻油啦吼，烤地油这油来吼、哦、做会炒，好，安尼今日人吼对于传奇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啦吼，咱今麦好，安尼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333-969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

0: 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下课啊，也唔走哦。
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